0: 没有任何理由，却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1: 没有缜密的计划，却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0: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有着无限的美好。
2: 相约好时光，
0: 将风景
1: 送到
0: 你的耳边。

0: 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肯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3: 最好的自己。
2: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社会法律制度当中严刑峻法的一面，同时呢，也反映了大家对于正义的渴望和对邪恶的憎恨。在现代社会，虽然这种刑罚早已被废除，但是挨千刀这一俗语仍然被广泛使用，成为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来听，这是李玟唱出的《刀马旦》。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的生活不简单。
1: 我哪有你保养的好，我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哪有时间保养呢？
2: 哎，李先燕同志到我们月亮湾村当书记了？
1: 准确的说是驻村第一书记。
2: 哎呀，这比你在县上当个副局长级别要低吧？
1: 我们县委的副书记都在村上挂职当书记呢。哦，他是副县级村书记，我呢是副科级村书记。
3: 你们的级别我不懂，我还是叫你燕燕。
2: 哎，公开场合要叫李书记，要维护领导的形象。
3: 就你懂，就你懂，我又不是勺料子。燕燕，你坐下，我马上把菜端上来。
1: 哎呀，你急啥呢？你们城里这个家我还是第一次来，让我先看看不行吗？参观参观你们大豪宅。
3: 说啥呢，我们还没买房子呢，这是租的。
1: 这是你们的卧室？哎呦，你们两个也太邋遢了嘛。
2: 哎呀，昨天啊晚上熬了一晚上的夜，还没来得及收拾呢。哎，看这边是录音室。
1: 这设备挺齐全的。哎，你们花了不少钱吧？
2: 就是，已经投出去200多万了，还有几样设备啊没配齐呢。看，这是我们的编辑制作室。
1: 不错不错，你们工作的地方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的。哎，隔音效果怎么样？搞音乐制作的时候不扰民吧？
2: 这房子墙体用的是那种泡沫水泥砌块，不但保暖，隔音效果也很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又用了最好的隔音材料。
1: 那就好那就好。哎，月亮，你刚才说这套房子是租来的？
3: 租对门曹伯伯的。曹伯伯的儿子是经营画廊的，还搞了个艺术经纪公司，有些实力。买了两套房子紧挨着，一套自己住，一套给老爸住。可是曹伯伯不愿意独自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就跟儿子住在一起，把他的房子租给了我们。
1: 那你们相处的还不错吧？
3: 挺好的。
2: 曹伯伯啊是个陕西人，农村里来的，现在是月亮的铁杆粉丝。月亮每次做直播啊，曹伯伯一定会准时的到我们家来当月亮的现场观众。
1: 那我今天来是不是影响你们工作了？
3: 我开播的时间是12:30，没事儿，还有10分钟时间。
1: 哟，这时间马上到了，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3: 我们做的是现场直播，你刚好可以做我们的现场观众。演员，就跟平常掀哈了片川子一样，你不要。

0: 进账。
1: 好。
2: 李大书记天天开会做报告，哪可能紧张呢？来来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喝酒。我早就听说咱们村的山村酒越烧越好了。
1: 月亮湾的山村酒正在申报新疆的名优产品，我带来的是刚烧出来的，但是调酒用的可是30年的老酒。来来来，都尝尝来。
2: 等等，月亮，
3: 哎，
2: 你给曹伯伯打个电话，叫他提前过来尝尝咱们老家的山村酒。哎呀，这老爷子听到有好酒一定会嘴都咧到耳朵根上去了。燕燕，你坐下，我来倒酒。
3: 打啥电话呢？我去叫他多省事儿。大美女亲自登门恭请，老爷子的心情一定了咋咧。
2: 好好好。
3: 曹伯伯，火就来。今天我家想到带好酒来了。
1: 旺旺，看来你们两个生活的挺滋润的嘛。
2: 月亮从小没心没肺的，不过傻人有傻福，她嫁了我这个好老公嘛。都是我宠着她，让着她。
3: 你说啥呢？说啥呢？你还宠着我，让着我？燕燕，这个梁旺旺为啥小名叫狗娃子？他就是一个狗娃子嘛，是我一直宠着他呢。
1: 哎呀，你们两个从小就喜欢斗嘴，怎么斗到现在还没斗够啊？梁旺旺，你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当时你留了一级到我们班上，是不是为了蓝月亮？
2: 这个嘛，

0: 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哎，那个时候一会儿看不见烂月了，我上课就没心思嘛。
1: 梁旺旺，你真够酸的。
2: 爷爷，你别听他胡骗的啊，他们家是种瓜的，他还跟着一帮嘎怂跑到学校的瓜地里偷瓜，被看瓜地的大狼猴咬破了狗蛋子。
0: 哎哎哎哎，
2: 吓得他一个多月没敢来上学，期末考试不及格，就留了一级到咱们班上的。
0: 没在废沟里头洗过澡，没偷过瓜，偷过果子，没爬过墙，上过书。
2: 一位大美女，你们能猜得出来她是做什么的吗？先给家人们留个悬念，只告诉大家，她呀叫李仙燕，是从我们那。
3: 大家中午好，
2: 我今天要给家人们唱一首新歌，这是我跟梁
4: 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
7: 内贼的大营，徐鸿儒带着飞幻道人于七、于半仙在阵中负隅顽抗，尤其这个徐鸿儒到处窜，到处和官兵作战。这时候呢，他转战之下和于七兵，那么就打着的时候呢，半空当中有五六道白光就往徐鸿儒、于七头上飞过来，两个妖道好不惊骇，大叫一声不好，刚要避让呢，就看到其中一道白光就像有生命一样舍弃其他人不管了，

闪电一样就往徐鸿儒的头顶之上射下。徐鸿儒看这道白光不管别人只管自己从头顶上射下，知道不好啊，拍着那四不像就往后躲。哪知道这白光呢跟跟踪导弹一样拐着弯就追下来了。徐鸿儒一看得躲不了了，躲不了就打吧，把手中宝剑往空中一掷，就在空中拖住那道白光。这柄剑和那道白光在空中盘旋飞舞，相斗异常。那么这道白光是何人的宝贝呢？我告诉你，玄真子、傀儡生、孟觉生、数十生、焦辽生、何海生这些人一起飞出了剑光。你看到那五六道白光就是这些人的，他们不曾由十二门入阵，而是从空中落下往各处擒拿贼人。他们怕就怕徐鸿儒与其飞幻道人用遁术逃走，所以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空中相候。这些人处得高看得远，见到徐鸿儒和于其于半仙他们两个人在这里与莫存子、海鸥子相战，所以他们急忙从空中吐出宝剑要取他们二人的首级。徐鸿儒呢正和白光相斗，小军过来报告，报先是落魂亭被一只梅异臣子狄红道飞云子冲倒，现在他们和于小姐、徐明镐一共六个人杀到后帐去了。什么？徐鸿儒一听犹如半空之中打下一个霹雳啊，大惊失色呀，这落魂亭被他们冲倒了，这倒还不害怕，还有什么于秀英、徐明镐跟着他们六个人杀到后帐去了，于秀英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我这爱徒难道从了敌人不成啊？再一想，哦吼吼吼吼，是了，于秀英刚来的时候就找我说了要把徐明镐带走，于秀英说了和徐明镐有仇，要把他碎尸万段，后来也没有看到他把徐明镐杀成什么样子，就听他说碎尸万段，尸体扔到山上面喂狗了，谁知道呢？哎呀呀，一定是这个贱婢把徐明镐给救活了，他和徐明镐有私情，他做了奸细啦。于秀英啊，于秀英，你和人家里应外合，哪有什么温风啊，摇出来是凉风习习呀。哎呦，徐鸿儒定睛一看，这不是我的温风帐啊，我的温风帐，哎呦，我的温风扇又被于秀英那个胳膊肘朝外拐的小贱婢换走了。哎呀，徐鸿儒啊，徐鸿儒，想不到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今天坏在这个小丫头的手内呀，可恨，可恼啊！他骂声未完，就看到那飞幻道人狼狈而来，一看徐鸿儒，师父，大势已去呀，我们赶快跑吧。要不然有性命之余呀！啊，徒儿啊，难道这十二门都被敌人破掉了吗？哎呦，师父啊，全破掉了，落魂亭也被人冲倒了。落魂亭是这个镇的镇眼啊，落魂亭在这个镇还能保住，现在落魂亭都没了，还有什么希望啊？哎呀，师父啊，这个事情不能恨别人，就恨于秀英这个小贱婢呀，他私通敌人，把师父的法宝、自己的光明镜一。

起送给人了，他还赚我的保暖单，救了徐明镐。你说有这样的人做反骨贼，我们这大人焉能不破？无量天尊，徒儿啊，既然如此，你与我杀入后帐，找到于秀英这个贱婢，把她捉住，要把她

0: 是这样的，1 1 2 3 5 8 13 21 34 55 89 144，每个数都是前面两个数的和。那这个数列呢，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纳契在800多年前提出的，在他的算盘书中提出了一个兔子繁殖的问题。如果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新兔子，而新兔子出生之后第二个月就能繁殖，那一年之后会有多少个数，多少个兔子呢？答案呢是377对。啊，那这个数字就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第13个数和第12个数的和。
1: 哇，我感觉听下去的话已经有点有点迷茫了。哎，这个到底还有什么呢？对吧？刚才提到的那个斐波那契数列，其实在自然界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松果，大家也可能会见过，对吧？松果的鳞片它的排列，还有松树枝条的生长，以及包括大家吃到的这个菠萝啊，外面的这个纹路，以及菜花的结构，还有贝壳的螺旋，其实都是遵循着斐波那契数列而存在的，知道了吧？这个数列在自然当中还是非常广泛的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自然界会这么偏爱这个数列呢？科学家们呢也发现啊，说这个数列啊能让种子或者说是果实最大限度的去利用空间，每一颗种子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所以呢这也属于大自然的数学智慧。
0: 那更神奇的呀是斐波那契数列呢还跟黄金分割有关，前一个数除以后一个数结果越来越接近 0.618 啊，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这个比例呢让人感觉到最和谐最美观。那比如说帕特农神庙、蒙娜丽莎，甚至啊有些公司的 logo 都藏着黄金分割。
1: 哇，这个数字的秘密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记得自然界当中那个非常神奇的数列组合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大家呢可以时刻的记得，下一次在户外看到什么小花啊、松果啊还有向日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爸爸妈妈，哎，这个数列就是存在于这儿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为什么质数被称为数学的原子。质数呢是只能被一和它本身整除的数，那比如说2 3 5 7 11 13 17 19 23 29，质数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数学界里最重要的积木。因为所有大于一的自然数都可以分解成质数的乘积，比如说12 等于2×2×3， 30 等于2×3×5。这就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那所有物质都是由元素组成的，而所有自然数呢都是由质数组成的，所以说数学家说质数是数学的原子。
1: 也就是其中最基础的那一个啊。那么质数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它们的分布。表面上看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律可循啊，三和五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四，五和七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六，七和十一之间呢隔着三个数啊。有时候呢两个质数紧紧相连啊，比如呢三和五、十一和十三，有时候呢质数之间却相隔很远。目前已知最大的质数啊，有超过1700万位啊，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就是读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数字好大好大。
0: 是的，那质数呢有一个看似简单却没有人能完全证明的谜题，就是
1: 对应的是什么呢？云的形成啊，就是一个发生在很小尺寸上的尺度上的过程，小到比计算机模型中最小网格单元还要小，所以呢无法被模拟器直接给模拟出来。不过呢现在的天气预报已经比几十年前要更精准了啊，甚至可能比几年前你都会觉得更精准的多。三天内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呢是超过了80%的，七天内的预报有60%以上的准确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加入呢，在现在啊，正让天气预报变得更加的准确。相信在未来，也许我们可以提前一个月就能准确的知道啊，这个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了。
0: 是的啊，那咱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地图只需要4种颜色就够了。你有没有想过给一幅地图着色的时候，如果要求相邻国家或者是地区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最少需要几种呢？答案是最多4种。这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叫四色定理。那地图上的每个区域代表一个国家啊，或者是州或者是省份，那相邻国家必须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那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敢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豆杆和豆子本是从一根根上长出来的，为什么要相互煎熬逼迫得如此狠绝呢？听着这首诗啊，觉得好像其中真的是有着很多的悲伤色彩。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曹操的儿子曹植，那么他又是何许人也呢？曹植呢，字子建，是当时的沛国谯郡人，也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州。三国时期呢，他是文学家，他是曹操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曹丕的同母弟弟，后来呢封为陈王。因为啊，他呢是富于才学的，早年啊就非常受到他的父亲曹操的宠爱，一度呢想立他为太子。后来呢，这个曹丕啊，曹睿为帝，也是备受猜忌。最后呢，曹操的第四

儿子曹植就郁郁而死。他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存呢有90多首诗，绝大部分都是五言诗。曹植的诗歌善用呢比兴的手法，他的词藻是非常华丽的，比较全面的代表了当时建安文学的一个成就和特色，对五言诗的发展呢可以说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才被迫做出了这首七步诗呢？那我们就要走进当时的一段历史当中了。在黄初元年正月的时候，66岁的曹操病死了，曹丕啊由世子升为魏王。同年10月的时候，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正式的登上了帝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没有办法释怀，在他登上了皇位之后呢，他仍然对自己的弟弟曹植是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到自己，就想着法子得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的陷害自己，可自己也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的七步之内应声成诗。而这段故事呢也被记录在世说新语文学当中啊，就是有记载这一段故事的。那么这首诗呢也是最早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之中的，后来流传的最广泛的就是那四句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先来听一听这首五言诗改编出的，根据这个词啊所改编出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加深一下印象。而演唱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中国皇家唱诗班的一个作品七步诗，咱们一起来听。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这首歌刚一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都听到了啊，在刚刚开端的时候里面配上了好像有冷兵器在对打这样的一个感觉，整个歌曲的基调呢也是非常的娓娓道来，甚至是带了一点点悲伤的这样的色彩，和整个诗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感觉可以说还是非常对应的。对于七步诗到底真的是由曹植来写的吗？这个事情呢，它的真伪性呢至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的啊，因为毕竟年代非常的久远，而且呢是由他的哥哥曹丕在大殿之上要求他啊现场做出的这样的一个七步诗，要求他的弟弟曹植要在七步之内完成这一首诗，不然就会受到惩罚。哎呀，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真伪呢，这个之前呢余秋雨曾经认为，以曹丕的智商来讲呢，不大可能会在宫殿上做出这样残暴而又儿戏的恶作剧，况且曹丕深知曹植呢是才思敏捷的，这样刁难他也会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一点太笨了。余秋雨认为呢，这首诗体啊，这个比喻的非常的得体，有乐府的风味，很可能确实是曹植的手笔，但是创作的时候呢，这种场面啊有些戏剧性了，大约是后人虚构了这样的一个场面。而且呢，在网络上大家也可以搜索到七步诗呢，虽然我们刚才小月所说到的这个版本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呢它的版本其实也有好几个，大家可以看一看，仔细的来看看其中的差异了。这首诗呢把这个奇斗相煎作为了比喻，控诉了曹丕对于自己和其他兄弟的残酷的迫害，口吻呢还是非常的委婉深沉的，在讥讽当中呢也有提醒和规劝，在这一方面呢也确实反映了曹植的才智聪颖啊，另一方面呢也反映了当时曹丕迫害手足的凶残。这首诗最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巧妙的去设喻，寓意非常的明白明显，而且非常的流畅。豆子还有它的豆杆是同一根根上长出来的，就好比是同胞的兄弟，那么豆杆燃烧起来却把豆内的豆锅内的豆子煮得翻转和哭泣，这个哭泣呢就是一个比喻了，以此来比喻着兄弟之间的相残，十分贴切，而且呢还非常的感人。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哆来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就是七步诗。这首诗呢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啊，可能很小很早就会接触到这一首诗，那么今天有没有为你加深印象呢？好了，今天的哆来咪我们就听到这里。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题霜天寒江，还有江枫渔火，以及孤舟客子这样的景象，有声有色地描绘出了这样的一个景象。此外呢，这首诗啊，也是把作者的这种羁旅之思，还有对于国家的担忧之情啊，以及呢身处乱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这样的情绪，非常充分地表达出来。所以呢，这首诗也确实是一首写愁的代表作，非常的多的愁绪聚集在了心中。全诗的每一句好像都非常的鲜明，而且呢很有画面感，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感也非常的清晰。不仅是中国历代各种唐诗选本都会选入此诗，连亚洲一些啊这个周边的国家呢，可能也会在他们的教科书当中收录这首诗。所以可见这首《枫桥夜泊》，别看它这个短小精干，但是所描绘会的描写的还是非常精准的，而且意境非常的深远，所以呢

才能够被这么多书本所选择收录。这首诗当中呢，其实还提到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地方，那就是哪儿呢？寒山寺。寒山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呢？稍待着，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诗里似乎不能忽略的就是这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呢，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的时候。唐初呢，这个诗僧寒山曾经呢在这里居住啊，因此而得名。枫桥的诗意是很美的，有了这座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一个色泽在其中，还是可以引人遐想的。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一样，而且呢还能够给人一种非常庄雅的意境之感。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其实就是有这一层原因的。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的神韵好像才可以完美的体现出来。这首诗呢不再停留

0: 有意思。
1: 这种流淌的感觉，就这样的一个孩子，
2: 太漂亮了，
1: 对对对，特别特别好看。就这本书，我觉得接下来这段话，我可能会在本期节目当中反反复复。
2: 武汉大学地图测绘专业的研究生的同学，大概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做的。
1: 嗯，这个真的很震撼。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解决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他想要去了解贡嘎雪山，想要去了解甘孜，到底我怎么样去遇见一个最美的他？我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来观赏他？就这本书是给我们提供了。不是说一个答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答案，而且我还是要再去感叹、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的是太美了。
2: 拉页是吧？这个是一个粉色的贡嘎
1: 啊，太漂亮了。就是我们今天老会在讲说 AI 好像已经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这个境地，但是我觉得这些图片是 AI 做不出来的。
2: 这个书里面的大部分的体验都是 AI 做不出来的，因为 AI 它是一个收集信息然后帮你去加工的一个过程，但是得有人去收集信息啊！我做大部分的是收集信息的工作，就是我呈现的很多的内容都是第一次，可能第一次在汉语世界里呈现的，包括山的名字啊，因为山的名字它会有很多来源，比如说藏语来源，有的是彝族的彝语的来源，然后我都会跟研究这个老师好好讨论，所以有很多东西是真的是在汉语世界里第一次出现的。
1: 嗯，其实刚才在聊这个攀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反复在想，我说我这个之前看过一本书，讲的是这个自由攀登者的，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这本书名字。
2: 比山更高。
1: 对，然后我就在这个里看到了比山更高，就这本书它其实也是在。我不能说回答了说为什么要攀登嘛，但他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句话也是算是一个我心目当中很好的一个回答，叫高山是一面镜子，当你来到高山面前，便能够在镜中照见属于自己的意义。
2: 对，这是我当时的感悟。就是同样一座宏大的高山，可能登山家他要去攀登顶峰，但是游客可能他就在那个拍一个叫旱地拔葱，他也挺开心的。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不同的人能在高山中寻找到不同的意义，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认识这座山峰，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木雅贡嘎，它的形状是一个漂亮的金字塔形，它是长江流域的最高峰，它是我们国家一个攀登难度非常高的山峰，有无数的人为此付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热爱于此，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我从我们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能够非常深切的感受到星辰对于这片土地对这里的每座高山真的是有着很深的这种热爱在里面。
2: 就人喜欢山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对吧，但就是你总能每个人会不同的角度吧，我觉得。
1: 我觉得你为这些，
2: 我会希望就是我在那个看日照金山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穿的潘塔格尼亚的衣服，我觉得哎，什么时候有贡嘎山的衣服、就是我们这个形状也很漂亮，我有做一个那个文创
1: 给大家来展示
2: 一
1: 下一
2: 个贡嘎山的水杯
1: 哦，
2: 就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里面是不能带液体，但其实你倒一些茶水进去它就是日照金山，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更熟悉这座山峰的形状，能够看到它的照片的时候，哦，这是我们中国的贡嘎雪山，对，
1: 它成为一个标志性这样的存在。
2: 对，它需要一段时间，可能需要一些文创呀，需要一些故事啊，去让大家更了解它。
1: 我们也期待啊，通过我们这样的这个直播也好，我们的广播也好，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朋友们来了解这座雪山，了解这片土地，然后也更加的近距离的来感受它的这个美。刚才说到了这个文字的这个编纂过程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图片。
2: 图片，
1: 这些图片就像刚才星辰说的，它是 AI 做不出来的。
2: 对，
1: 这些图片都是从哪儿来的？
2: 这本书选图片的过程是一个，我天，是一个我们当时有做一个征集，就是开了一个比较有还可以的稿费，然后希望大家来投稿。然后我当时设置的那个时间是10天，跟甘孜文旅一起做的征集。然后10天我收到6万多张照片。
1: 光筛选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2: 我筛选就是每天筛选12个小时，大概半个月吧，选了大概初选了600张，然后最后用的是229张。
1: 六万张当中挑选了200多张。
2: 对，是一个。就是觉得这里太好了，所有人都来拍照，所以留下了太多的那个比如说雪豹我也可以就坐在那儿，对不对，但它不能体现它的生存状态，包括土拨鼠的生存状态。
1: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翻开这个书页啊，即便我们没有

0: 去到那里，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灵动的感受，也更加的吸引我们。能够有机会的时候，真的推荐大家到甘孜来。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邀请到这个星辰，邀请到山就在那里的作者张星辰老师走进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客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就着这本书来聊一聊这本书诞生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故事吧。包括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我们想要去到甘孜，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些贴心的小建议小贴士，好不好？那么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慢慢来聊这本《山就在那里》，稍后再见。
1: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文艺范儿，
3: 爱了
2: 文化人，
3: 讲究
2: 有料有趣有温度，真热爱不装腔。这里是文艺会客厅。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山就在那里》这本书的作者张星辰老师，让我们再次欢迎。
4: 好，不用喊老师。
0: 今天跟星辰在我们前半个小时聊到了这本书的一些创作过程啊，最后我们说到了这个文字之外，这本书的这个图片也是非常非常有看点的，
4: 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
0: 是的，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里边的这些珍贵时刻是怎么捕捉到的。
4: 我觉得其实每张照片都非常珍贵了，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从这个付出的身体的辛苦来说，最辛苦的肯定是野生动物摄影师。
0: 他是要长

0: 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可以去高原的时间是很多的吗？大家都会觉得吧，比如说摄像老师，比如说一翔，你会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去的吧。
1: 嗯，
0: 可其实留给你的时间不是很多。
1: 嗯，
0: 就是它高原它本来就是一个对身体，那我们要留下一些没有过的东西，我们要创造一些东西。其实文艺工作者做的是创造的工作。
1: 嗯，
0: 只有创造才是有灵魂的，你去重复，你去搬运，你去，或者当然吕老师觉得就他去拍别人的风景都是重复，他要去探索新的东西，那对于我来说我也是要去做一些创造。他的那个话就是在整个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一直萦绕在我怕被他骂。
1: 嗯，
0: 他会说你就是要有新的创造，我觉得文艺的灵魂是在这里。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文艺会客厅更应该是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口，
0: 对，
1: 让大家更多的去来发现，去来创造那些新的风景、啊、
0: 对，包括我们现在聊天也是一种创造、
1: 嗯、
0: 我们聊的内容可能会对观众来说更了解甘孜，更知道自己在迷茫的时候或者想要去旷野的时候多一个选择，这就是在创造。
1: 嗯，那如果说非要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雪山，有这么多的这个美景、嗯、我选择甘孜的理由是什么？
0: 哇，你这个问到就是我想回答的。我觉得甘孜可以说是一个地球风光的压缩包。付他们，
1: 嗯，聊聊刘洪局长。刘洪局长是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网红了，
0: 对，
1: 很帅很帅。
0: 首先是真的很帅，我天，我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有活动，他坐在那儿，然后我的目光就是没有办法挪开，因为真的很帅，
1: 红就在那里，
0: 人群当中你就哎，这个人好帅，
1: 嗯，
0: 他其实他帅是一个。你要讲这种民族性的成分，它是一个混血造成的、
1: uh-huh.
0: 因为他的家乡是一个汉族、蒙古族和藏族的聚居地，所以他是一个多民族混血，这也是一个文化非常交融的地方、嗯、因为他家乡是茶马古道经过的地方、
1: uh-huh.
0: 所以茶马古道它带来的是茶和茶叶和马的交易，带来的是文化的交流、嗯、还有基因的交流和帅哥美女的产生、嗯、他们村，我去过他们村，人均男生人均1.85米，女生人均1.7米、
1: 哦、
0: 是真不夸张，而且全是那种很深邃的长相，因为高原阳光很强烈，然后人就会高眉骨高、
1: 哦、一个所谓一定的答案。
0: 对，
1: 但是就像星辰刚才说的、嗯、路就在那里，你往前去走嘛，才多了像这个一定的一种可能性。
0: 他们，我觉得他们那边的文旅工作真的很辛苦，因为每个地方离得太远了。
1: 嗯，
0: 就我跟他们文旅局的一些工作人员聊天，比如说他们在石渠县工作的，首先石渠的藏语跟其他地方又不一样，它靠近青海，就即使你会说藏语，你去了也是语言不通的。
1: 哦，
0: 然后他们工作的地方呢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他们会每天，就你想这个驻村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样的工作状态，他每天要把我今天要打的所有电话攒起来，然后开车过一条河，河那边才有信号，然后去把这个电话打完，然后再回去工作。就是他们在这样非常极限的环境下，然后再推荐那里的非常宝藏的风光，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挺动人的，是真诚的觉得挺动人的。
1: 是、
0: 嗯、
1: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份动人也是感染了星辰，所以我们也能够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每一页每一段文字每一张图片当中看到的这样的一种热忱的心啊。所以这本书从最开始我们反复的提到真的很美很美，但我觉得在这个美背后是无数人的心血凝结在这里。嗯，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就是我都不需要翻开，就我们仅从这个地方看就能够感受到这本书的这个丰富啊，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彩页，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拉页的设计等等等等。而且刚才我注意到在我们这个谈话的间隙，星辰还轻巧的打开了两张小书签立在了这里，这也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松茸是不是？
0: 对，这个是美味牛肝菌
1: 啊，
0: 就是我做的，也是一些小文创吧，小设计，它可以是书签也可以立在这儿。
1: 嗯，
0: 然后你就，我当时有精心的设计它的角度，然后当时那个排版老师说你为什么，就是他说，我说你这个蘑菇每个蘑菇升起的高度是不一样的，他说为什么、
1: 嗯、
0: 我说因他说为什么不能每个都是平均的在中间、
1: 嗯、
0: 我说因为每个蘑菇在森林里面长出来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我都有观察过。然后我说你这个这样冒出来，它这个
1: 品类
0: 的菇它就是长这么高、
1: 嗯、
0: 你要是哦就不像了是不是。然后他表示非常不能理解并接受了我的这个修改。
1: 嗯，所以这个里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用心的小地方、嗯、我觉得这个，
0: 而且我觉得是就是蘑菇这个故事其实也挺好讲的、
1: 嗯、
0: 就是在 甘孜你会

0: 也经常看到一个标语叫没有青冈岭哪来松茸菌之类的，因为松茸、嗯、就大家熟知的松茸，
1: 松茸
0: 它只长在青冈岭的一个特定的树种，然后当地人他是非常保护这个树林的，因为他们对树林有很好的保护，所以他们每年都能去山里捡菌子。这个捡松茸的收成是非常可观的，
1: 嗯，
0: 一天500块钱吧，可以
1: 啊、哦
0: 嗯。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还有一个标语，我记得他们说是守好森林银行。
1: 嗯，
0: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松茸、啊、
1: 很形象的比喻，
0: 对，松茸就是这个森林银行，就是只要我们跟大自然友好的相处，我们去保护这个森林，保护森林里的动物植物，那么森林就会给我们每年一些馈赠，就是可以直接去捡到一些松茸，然后捡到一些别的菌子或者是虫草，他们都是一种自然的馈赠。
1: 嗯，确实是啊，这样的一个

0: 关注梨园动态。
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2: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3: 人逢喜事精神爽，
4: 梨园大舞台，
5: 戏迷相亲的。
0: 会传，
6: 可都是我们的了。
7: 对对对，老胡说的对，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8: 全让他爷。
7: 好，你给威虎山立了一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
6: 谢三爷，
7: 咱们是国军，总得有个官衔啊。我委任你为滨村督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6: 谢三爷提拔，今后船高更老大，多多报恩。
9: 好说好说，拿酒来，
10: 拿酒拿酒。
7: 大家干一碗，祝贺老九荣升，
8: 祝贺六爷荣升，
7: 献土有功，劳苦功。

0: 在心，满腔仇恨化烈火，来日分那里山重人。
1: 大军屯了，
2: 好，左山将要来了，
3: 追我来了，
2: 快躲一躲，我去看看。是躲躲吧，
3: 躲往哪儿躲呀？我反正豁出去了，今天是拼一个课文，拼俩赚一个。
2: 勇气，
4: 我老乡啊！
3: 有人还没死绝呢。
5: 老乡，
6: 大娘，
5: 大娘，别害怕，我们是，
3: 往后走，
5: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 哼，这号军那号军，我见得多，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呢？想怎么着就直说吧，要钱没有，要粮早被你们抢光了，要粮
2: 勇气。
6: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保护老百姓。
3: 说得好听。
2: 娘，大娘有病，我们找人看看。
6: 好，
3: 得了。
6: 参谋长，
7: 情况怎么样？
2: 这家有个老大娘病了。
7: 哦，快把卫生员叫来，让他带点粮食。
3: 是。
6: 这儿的群众工作真难做呀。
7: 打皮沟的老乡对我们不了解，他们上过土匪的当。你忘了野狼豪不是还冒充过咱们的侦查员吗？
6: 是啊，
7: 我们不发动群众就不能站稳脚跟，消灭做山雕，匪打垮群众
6: 来了吗？

0: 老九就常在这儿打拳吗？
1: 是啊。
0: 他还到哪儿去过？
1: 五个山包都去转了转。
0: 什么？你们连九泉儿西地堡都让他看了？
1: 自己弟兄给他开开眼嘛。
0: 嘿，这几天大局不妙，山下风紧，野狼豪一去不回。早先咱们谁也没见过胡彪，他单在这个时候来，我不得不防。
2: 贼，照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0: 好，按昨晚上说的，给他个一针见血。
2: 是。

0: 参谋长接不到情报，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来的。又是试探。好，我给他个将计就计，把情报送出去。
1: 地村，共军来了，跟我出击，快出！
2: 老九，老九，
3: 慢着，
1: 站住！
4: 别打了，别打！
0: 怎么？
2: 哎，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0: 哎，要不是您拦得快，我这一梭子打出去，准得撂倒他几个。三爷，您布置军事演习，怎么也不告诉我老九一声？哎，
2: 老九啊，别多心呐，这场演习我谁也没告诉，不信你问问他。
0: 啊，
5: 可不是嘛，我也真当是共军来了呢。
0: 来了好啊，我这儿正等着他呢。
2: 老九，你真行。
6: 走，嘿。三爷，六子在外头撞墙了。
2: 什么？
1: 三爷，我们奉命下山，老远就看见小火车通了，还没进夹皮沟就撞上了共军。
2: 夹皮沟就回来你一个？
5: 你八成叫共军俘虏了放回来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这刀种。
0: 嘿，何必呢，他要是真叫共军给俘虏过，亮他也不敢跑回来。
7: 是啊，谁都知道三爷最恨的是叫共军逮住过的人。
0: 快走，惹三爷生气。
7: 是，滚！
8: 吩咐下边加紧防查去。
7: 嘿，三爷，我马上派人下山一趟，抓他一把，庆贺百鸡宴。
2: 嗯，这次可要特别小心。
7: 知道了，
0: 三爷。咱威虎山要讲防御是没说的了，可是咱们不能光等着人家来打咱们呢。
2: 对，依你怎么办？
0: 现在咱们就演习追击，把兵练得棒棒的。
2: 对，
0: 等吃过百箭，进攻夹皮沟。
2: 你真是好样的，老九，就派你率领着弟兄们演习追击。
0: 是。

0: 过年的东西都够了吗？
1: 够了，家皮够，能过上这么个好年，可做梦也没想到啊！要不是你们来了，这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0: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全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民兵们劲头十足啊，就是留下守村子的民兵可有意见，特别是长宝，说什么也不愿留下。
2: 这姑娘啊。

0: 山头游仙路，直通威虎厅。松树名字为号，老杨英雄啊。
1: 报参谋长，小伙子开到西厂和桥梁被破坏，我们下。

0: 车抢修，突然遭到土匪袭击，我们打退了敌人。
1: 那两个犯人呢？
0: 野狼豪被榴弹打死。
1: 栾平呢？
0: 我们追击土匪，栾平他跑了。
1: 栾平他跑了。他要是跑成威虎山，必然给杨子荣同志造成危险，破坏我们的剿匪计划。
0: 紧急集合！
2: 是。
1: 大家都是上保卫村子，由你和老常负责。
2: 是。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从诗经到国风，从新中国成立

的苏州评弹。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苏州评弹名家盛小云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就是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江南文化的灵魂。

0: 苏州评弹所孕育的地域文化内涵，其实就是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的集中体现，是观察江南社会的一扇窗口。
1: 评弹就像是生长在长江下游的守望者，传承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新表达。

0: 2020年，盛小云与内地知名摇滚乐队痛仰乐队实现跨界合作，以苏州评弹《白蛇传》唱段融合混搭民谣摇滚的形式推出歌曲《重临西湖》，裂变出新颖又奇妙的听觉感受，吸引了不少青年乐迷开始关注这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粹艺术。盛小云坦言，
1: 这首曲子呢，是我们随性发挥的一次合作，也是传统和现代的一次碰撞。我就觉得这个是一种接近青年人的一种途径，让他们走进传统文化，了解传统
0: 秀。吴侬软语学评弹。歌君的表演风格兼具武戏之英姿与文人之儒雅，他认为这样的风格正是与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气脉相契合。

0: 既有小桥流水人家中散发出江南那种温馨而美好的生活姿态，也有蕴含着长江的浩然之气。它的百花齐放，海纳百川，经世致用，从文重教，和历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这些都是对文化传承与发展带来生生不息的滋养。
1: 音乐学家、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蔡继周分享到，文化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出更加耀眼夺目的火花。
2: 文化要多样，要多元发展，才合乎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一方面传统的离我们远去，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它呢？就是让那种曾经在我们的这个音乐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东西。
1: 不具音乐领域进行探索的音乐家李景辉也来到上海，创作出许多流传甚广的儿童音乐作品。

0: 中国电影音乐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上海兴起，我国第一部电影音乐便是由黄自、赵元任、贺陆汀等音乐家合作的《都市风光》主题歌曲。而这一时期的上海，将人们眼中长江下游吴越音乐中吴侬软语的刻板印象彻底打破。聂耳、黄自、冼星海、贺陆汀等音乐人在这里慷慨高歌，谱写新时期的乐章，为中华民族深厚的音乐艺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往里头看啊，

0: 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优秀的钢琴作品也大多出自吴越作曲家之手，其中序曲二号《流水》是我国著名音乐家朱建尔先生在1956年以云南弥渡民歌《小荷塘水》为灵感改编创作的，为传播中国的水文化提供了绝佳的音乐方向。音乐学家蔡继周介绍道，
1: 著名的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创作的一首《流水》钢琴曲叫序曲第二号《流水》，既有大江大河，也有山中的小溪，这个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2: 长歌从立项之初，音乐之声江河长歌就以优秀传统音乐曲艺文学创新性传承相结合为立意，以长江黄河两条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奔腾东流作为底层逻辑，把历史悠久的江河文明揉进了民歌的旋律当中，把中华文明的演进步伐刻进了时代的脉络里，展现出音频类音乐节目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我是子君，也继续和您分享歌声和音频背后的故事。其实站在移步换景的江河文化长廊上，如何寻找匹配到合适的民歌来贴合主题，成为江河民歌直面的挑战。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江河长歌，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江河文化是
0: 一路向东，张全的家乡甘肃兰州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在甘肃境内，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自西南流向东北，穿越城市，切断山岭，形成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形河谷。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沟序志》中写道，中国川源以白属，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黄河犹如一条巨龙蜿蜒奔腾在中华大地，滔滔黄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也孕育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2021年，张泉和野孩子乐队在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时，将唐代诗人刘禹锡创作的《浪淘沙》融入了浓厚的西北民歌风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河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一面。

0: 民歌啊，就是一种流淌的那个感觉，蜿蜒曲折的那种旋律线条。黄河中上游，祖祖辈辈生活啊，跟土地的联系特别紧密，几乎就是离不开土地吧。平时唱的民歌，那就肯定是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呀，跟他们的耕种有关系的。整个黄河流域北方的话，还是靠土地吃饭。
1: 千百年来，黄河因为地理原因，促成了以农耕为核心的人文黄河的成熟和发扬光大。而黄河流域的民歌，也正是一辈辈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劳动人民和黄土地之间的情感沉淀。
0: 北方的民歌还是比较热烈吧，就是那种情感啊，特别真诚，

0: 都河滩地旋律改编的一首甘肃的一首花叫嘎玛儿。嘎玛儿其实它也是一个花儿里面的一个曲牌，花儿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曲调，每一种曲调它有一个名字，它们叫令嘛，嘎玛儿令。花儿里面那个词是我觉得是非常高级的，它就是有那种比兴，点两句说植物的一个小过程啊，比如说这个植物到了春天怎么样，然后它马上的下句就切到一个人际关系的里面来。
1: 真正的民歌是流传而不是流行，被称为西北民歌之魂的花儿，在青海、甘肃、宁夏等黄河上游地区盛行流传了数百年。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花儿和当地的文化融合后，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对于花儿的特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音乐学家乔建中介绍说，
2: 花儿呢，作为黄河流域上游流传的一种这个山歌呢，它是七八个民族共同喜欢的一种民歌，包括回族、汉族、撒拉族、东羌族、保安族、土族、玉古族和藏族，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它是用的汉族的方言唱的，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它的唱词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比如上去高山望平川二二三，然后到第二句平川里有一朵牡丹，这又是一个双句双字尾，一定要在二四两句有一个两个字的双字尾的顿挫，那么实际上也是跟当地人说话习惯有关系。我们说你吃饭了吗，当地人不这么说，反正你把饭吃了吗，你好好走着，你把帽子戴上。你说如果有一万首花儿，它也是这样的格律。

研究黄河流域民谣的乐评人郭晓涵曾评价说，故事、文学、诗歌如同黄河水一样，流淌在花儿、秦腔、信天游这些古老的民歌里，而张嘎耸则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把它们从黄河边的土地里

0: 逃了出来。
1: 比如说你去随便在天上走，一个老头在地里干活，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他说哎呀就随便这么哼一句，那是歌唱自己生活的，他可能随口唱了一句民歌就这么来了。对我来说，奶奶的叹息声也是民歌，走在农村乡间小路上，我闻到的葱花香油花香对我来说也是民歌，在我心里是有画面的，我唱的时候这些都在我眼前。
2: 冲天嘞。

0: 你可以一期报好几门。我想了又想，还是跨专业参加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的这个自学考试，两年考了一个大专，两年考了一个本科。
1: 哇，这个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0: 一方面就是我对于读书的热爱，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当时看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家的传记，像什么《徐悲鸿传》，还有什么《潘天寿传》，就是他们的这些故事，就告诉了我要不断的去求索，要不断的去进步，这样的话人生才会精彩。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其实今天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考试，尤其是什么考研啊、考公啊，很多人甚至把上岸当成是自己眼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学习上，尤其是自学上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0: 自学上的话，我觉得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其实自学是蛮辛苦的。我在看名家传记的时候，发现他们都是爱学习的人，而且这些厉害的人都是自学的。后来我就发现，当学习成为一种能力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变样，因为学习本身成为一种能力，那就成为普通人最不凡的武器。
1: 哇，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学习成为一种能力啊。当然我相信这个一方面是要有这个自己的努力，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要有很多的这个契机来帮助你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么刚才说到了进入到这个大学，然后学习的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开始转向了这个艺术学的这个理论研究呢？
0: 我在参加汉语言文学考试的过程当中，我还写一些散文。那会儿经常向一些期刊杂志投稿，就是南通市文联有一本杂志叫《三角洲》。那个副主编他就很赏识我，他说你文字写得这么好，那你为什么不考研究生啊？后来他其实是给我指定了一个方向。那么也是机缘巧合，文联来了一位新员工，就是从东南大学毕业的。后来他就让陈霞老师教我怎么复习，一个人给我指引方向，另一个人教会我方法，方向加方法，剩下的就是用汗水深耕细作了。
1: 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可能如果换一个人的话，别的人也会跟他说一句，你怎么不考研究生啊？他可能自己内心就说，算了算了算了。一方面可能是对自己现状的一种满足，第二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梦想和目标，但是一定要遇到有心人，所以这个种子不是在哪里都能发芽的。这句话落到了这个吴老师心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又把自己的目标向前推进了一下。那这个时候在目标的选择上，学科的选择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吗？
0: 我当时因为就是小时候的兴趣比较广嘛，而且都聚焦于艺术这一块，所以我就觉得艺术学理论比较适合我，而且我也愿意去学这个专业。
1: 艺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种很恣意挥洒的，是属于天才的这种创造性的一种这个生产方式。然后理论这两个字好像听起来是在固执堆里面翻来覆去，略显枯燥的。那在您看来，艺术学理论它的这个魅力在哪里？
0: 我看过很多的画家他们的题拔呀，包括是一些画论，给我特别大的这个触动。因为在中国的艺术史上，一些艺术家他本身就是理论家。你比如说像清代扬州八怪的郑板桥，他的一个他不是画竹子很厉害吗？他的题拔江管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雾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似有画意。原来眼中之竹并不是胸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书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去在法外者，画机也。哇，写得多好啊！这其实就是很精准地把握了一个艺术创造的全过程。你看，眼中之竹就是动因萌发，胸中之竹就是构思谋划，最后是手中之竹就是物化传达。非常厉害。
1: 是。
0: 后来我还看到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石涛。他也是一个当中的一个享乐，就是自己写一写画一画， 也是

0: 挺好的
1: 啊、
0: 但是更多的时间还是在看理论的书。
1: 嗯，那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这个书法也好，然后这个画作也好，它可能就是那一瞬间艺术家创作的一种心境的体现。
0: 对，
1: 为什么非要把它总结成理论？你们这帮人好无聊啊！我们这个难道就不可以是这个老天握着这个笔灵光一现吗？啊，难道不是这个本天成吗？妙手偶得之吗？哪有那么多的因为所以？对于这样的看法，您怎么回应？
0: 我觉得理论很重要。一个民族想要站在世界的最高峰，就一刻都不能停止理论思维。
1: 嗯，为什么？
0: 我觉得理论它和实践都是贯通的。我特别喜欢德国的著名的思想家作家歌德，他说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不是灰色的，它就不具有普适性，如果没有普适性，它就不具有生命力。那没有一个人会喜欢只有灰色的世界啊，灰色只有跟其他颜色搭配，它才能显示出它的普适性，才能显示出它的高贵。与这千万不要焦躁
1: 啊！这个就是刚才吴老师说的，第一个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0: 对，
1: 此外方法也很重要。
0: 对，
1: 哎，把这个大的目标给拆解出来，让它变得可视化，让它变得量化。
0: 对，
1: 一方面让这个条理更清晰，另外一方面其实给自己也是一种鼓励的方式嘛。
0: 对，
1: 啊、我觉得这点是我们要在这个吴老师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接下来我想来聊一聊，我先跟这个吴老师报告一下，前两天我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啊，我不知道您听到我的这个想法之后会不会揍我。前两天我突然在想，哎，因为我家正好在装修，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这个《逍遥游》里的一句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这个，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然后我在想，那我很想把它变成一个书法作品挂在我家的墙上。
0: 嗯，
1: 我第一瞬间我想到了，我用 AI 做一幅行不行？作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行为？
0: 我觉得 AI 呢，它既是一个开拓者，也是一个照妖镜。
1: 嗯，怎么说？
0: AI 吧，它可以说是一个高级的助理、
1: 嗯，
0: 也可以说是灵感的催化师。他就拿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来讲，你要想写成一幅什么字，
1: 嗯，
0: 他会给你生成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形式来，
1: 嗯哼。
0: 那么，但是决策权还在于人呢，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决策权还在于人。
1: 那如果说今天咱俩认识了，我们是好朋友了，您会劝我吗？就说一小，别挂个 AI 的东西在家里面，这个太奇怪了。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会啊。
1: 嗯
0: 嗯，
1: 为什么？那您觉得它有什么东西是 AI 永远取代不了的？
0: 那就是人吧。
1: 嗯，
0: 人的那种
1: 学生和 AI 它放在了一个博弈的一个位置上面去了。
0: 对啊，嗯，
1: 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学生是会获得快感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快感也就帮助他认识到了 AI 的局限性。
0: 对，他就会觉得 AI 有的时候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我就比单纯的说教要好得多啊！你不准用，不准用，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用？
1: 嗯，
0: 他自己去找到 AI， 它里面是有漏洞的，他是会发现他说的不一定对，他自己就害怕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在您日常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借助 AI 的帮助呢？
0: 就是写论文。
1: 嗯，
0: 比如说让我要写一篇论文的时候，我会在这个里面输入这个关于写论文的关键词。
1: 嗯，
0: 我会让 AI 帮我看一看，他是怎么想法。
1: 嗯，
0: 我会跟自己的想法进行一个比较。
1: 哦，
0: 嗯，是这样子。
1: 其实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好朋友，
0: 哎，
1: 然后大家去来做一个沟通和交流。
0: 对，
1: 而不是说我捧着一个碗说赶快把饭做给我吃。
0: 哎，对，
1: 嗯，
0: 在我看来，我觉得 AI 呢，它是副驾而不是代驾。
1: 哦，
0: 嗯，
1: 对，这个形容很准确，
0: 嗯，
1: 这个形容非常非常的准确。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承认它的这个帮助，对吧？承认它的这个重要性。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完全不能够依赖它。
0: 对，
1: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聊到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也聊到了您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些经历。那如果从现在这个角度，您去看今天的一些这个年轻的学生们，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因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嘛，就是静不下来。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有那种静得下来的能力。就是现在的学生吧，就是我接触的学生很多啊，就是在高校里面也好多年了，就是不够专注。

0: 不够勤奋，还有不够踏实。
1: 身边的朋友也会想，哎，说这个吴老师运气挺好的，这个考研一下就考上了。但是其实如果你会发现就是背后的付出和努力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怎么会考不上呢？就是因为刚才这个吴老师有说到说考研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然后说什么背作文这些，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的考研经历的朋友们来说是深有感触的。但是我觉得背字典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的英语基础很差，
1: 嗯，
0: 就是一个初中。那你如果没有很大的词汇量，那你是看不懂那上面文章的。因为考研的英语特别的难，那些真题，我做过的真题啊，都是什么曼哈顿的房地产啊，什么华尔街的股市啦，就是你根本就看不懂。如果你再没有词汇量的话，你看的就是天书。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做那个考研真题啊，近十年来的考研真题我都做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阅读理解总共是20个空格，每题是2分，也就是40分。
1: 嗯，
0: 我做了好多遍，但是还不正确率还不是很高。我记得有一次最崩溃的就是离考试还没有多少日子了，我自己给自己考试40分的阅读理解只能对2个。
1: 嗯，
0: 我在想这肯定考不过了，就是自己心里很犯怵，很害怕。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还是马上就是镇静下来，告诉自己我一定能行。
1: 嗯，
0: 就自信很重要，就自己给自己鼓劲儿很重要。
1: 对对对，就我们刚才讲方向和方法嘛。
0: 对，
1: 方向是一定要坚定的。
0: 对，
1: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一些这个自我怀疑的这个时刻，但是一定要坚定自己的这个方向啊。
0: 对，
1: 那么刚才我们有聊到您的这个专著《中国古代艺术功能论》，刚才这个吴老师很谦虚的说是因为这个导师给了这样的一个题目，自己才有勇气做。但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导师也一定是相信您、信任您，才敢于把这样的一个题目交给您。那我很好奇的是，在这本书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观点让您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0: 有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书中的第四章讲到这个隋唐艺术功能嘛，里面有一节我写的是以书取士。
1: 嗯，
0: 就是以书取士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唐代的时候
1: 扣除了体力上的劳动了，我嗓子都背哑了，甚至我一天写下来我一杆笔的笔水都用完了。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一直去思考，
0: 就是有句话说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考是一定要有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背单词，我就会找它的共性，而且一天背单词能背好多个。因为找就像外国人学习中文，
1: 嗯哼，
0: 休息的休。
1: 嗯，
0: 你如果背撇竖横竖撇捺休，撇竖横竖撇捺休，你这样你不一定能记得。
1: 嗯，
0: 你要记得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个木，人依靠在木头上休息，你这样的话你就容易记得。
1: 哎，
0: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让我的这个词汇量越来越多的。
1: 是，所以我们讲就是
0: 学什么的，然后求学又跟着哪个老师的，接下来又是干什么的，非常清晰。
1: 嗯
0: 嗯，就是这方面的读书。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视频也很多，你去可以听访谈。我之前听撒贝宁讲什么开讲啦，
1: 嗯，
0: 他也会接触一些什么艺术家，就是特别特别多。
1: 是，
0: 你可以通过全方面多角度宽路径去为孩子提供这方面的资源。
1: 嗯，所以家长其实他不是说，哎，我为孩子选择一个所谓的艺术门类，把他往这个辅导班、兴趣班里一丢，
0: 嗯，
1: 啊，我的责任就完成了。
0: 没有，
1: 不是的，是要为他营造一个环境在的。
0: 是的，同时你孩子到学习班学习之后，你回来要问他，
1: 嗯，
0: 你今天学的什么？
1: 哎，
0: 你要来考一考他，
1: 嗯，
0: 看看他的这个学习的投入是不是正向的。
1: 嗯，
0: 还是混的
1: 啊。
0: 哎，这个要问一问。
1: 对，就是要有阶段性的这个了解。嗯，对吧？
0: 哎，对，
1: 不能说哎送过去了，然后一年之后突然想起来了，哎，你学了点啥。
0: 是的。
1: 是，那接下来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了，很多家长他也会有一个纠结和困惑的点。比如说我把孩子送去学作文，那为什么呀？因为很简单，他会在试卷上面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体现。那么刚才我们有聊到说唐代字儿写好了能做官。
0: 对，
1: 那今天这个问题放到今天，
0: 嗯，
1: 字写好了有什么用？
0: 有用啊。
1: 嗯，
0: 因为卷面分数高啊。真的，因为你字写的好看，老师看的舒服，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肯定是有用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字如其人吧。你像清代的刘熙载，他在《艺概》
1: 到这样的一个方向，只有找到方向之后，你接下来的这个路才有可能走的这个长远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点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说到的这个

0: 书画艺术类的这个教育，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也会有一个顾虑或者说是一个担心，就觉得如果把这样的一种艺术门类纳入到一种非常城市化的考核当中，比如说艺术生，我们在网上看到过那种这个美术生的艺考现场选卷子的一个篮球场上面铺满了这个画作，然后老师拿着一个小夹子或者小钩子，这幅不行勾掉，这幅不行勾掉，可能十秒几秒就决定一个学生的命运。
1: 是的。
0: 然后这是一方面很残酷，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1: 嗯，
0: 我们刚才也讲到说艺术本应该是有创造力的。
1: 对。
0: 包括之前有这个消息说这个陈丹青老师说是因为觉得好像教学上给他的桎梏太多了。啊，他觉得和他自己的艺术创作人才培养的理念不相符，所以他选择说我不要在这个高校去待了。
1: 嗯，
0: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1: 我觉得考试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你要想了解这个学生，你只有通过考试来了解他的这个学习的对知识的掌握状况。
0: 嗯，
1: 你不考试是避免不了的，就一定要考试的。
0: 嗯
1: 嗯、但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千篇一律的，就是这种考试对于学生以后的发展，
0: 嗯哼，
1: 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一定要精准的认识自己，就你适合去干什么。
0: 嗯
1: 嗯、但我也有一些学生经常来问我说：“老师，你觉得我去做这个行吗？”我会告诉他：“我说你会比我更了解你自己呀。”嗯，就是当你
0: 文艺会客厅这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邀请那个周金星主席
1: 哦，
0: 然后当时他就是提到了这句话，他当时愣了一下，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但我觉得很重要。今天我觉得在这个吴老师里又找到了答案，笔墨当随时代。
1: 这十多所学校入选，一个是北京大学，还有个就是东南大学。
0: 哇，
1: 所以我觉得我的母校在这方面，尤其是就是。这个他在全国创办了第一个艺术学系，在几代学人的这个努力下，就是让我养成了一个从大文化视角思考和研究的习惯，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您刚刚再回到我写的这本书，就是哎呀那么庞杂你是怎么写出来的，其实我是有一定方法的，就是以一个单个的艺术门类的点深挖，然后到线上的相同点的连接，最后再到面上的整体的综合的思考，这样它就贯穿起来了。
0: 哦，是有条理的，是有方法的。
1: 哎，对，
0: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当然只是众多的这个例子当中的小小一个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张画作，然后就能够反思到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对得太满了。
1: 是的。
0: 我们是不是没有学会自己留白，没有给自己留下更多呼吸的这个空间。
1: 是的。
0: 我相信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还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会通过一幅书法作品，会通过一幅画作给我们一些生活的启发。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一点是艺术给我们的滋养。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访谈，虽然时间有限，一定是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很多很多的启发的。下一次我们再去到这个艺术馆的时候，下一次我们再走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平面的二维的一个图像了，它开始变成一扇窗口，或者说是变成一面镜子。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可以看到历史的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每天晚上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暑期来了，不管

是小孩子还是大孩子，都希望夏天能够变成暑假来拯救自己。这句话已经成了现在网络上的一个热门梗，所以现在的电影档也在拯救这些孩子们。你会发现现在正在上映的一些电影都是以动画影片为主的，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

上面给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强力站台，结果因为走个面儿，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很多网友认为他有道德绑架的嫌疑啊。随后韩红也因此发了长文道歉。那如今周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卫音广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海外电影。那下面这一部呢，可以说是海外电影今年最有现象级的草根逆袭的作品，因为他的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有20岁，之前他不过是加州一名公立高中的 YouTube 博主，用自学 3D 建模软件制作了一个9分钟的伪纪录片，放在社交网络上面走红，然后就被电影公司发掘之后放弃了大学，然后成为了 A24 影业历史上最年轻的开画票房冠军导演。这部电影叫做后世，它是改编自2019年诞生于 4chan 论坛的全球顶流网络怪谈 IP 后世。这是一张空荡荡暗黄色的墙纸，荧光灯闪烁，散发着霉味的诡异房间的照片，然后配有一段细思极恐的文字。如果你不小心在错误的地方从现实中卡了出去，你就会坠入后世。电影的名字就来源于此，也改编于此。影片精准击中了现代人对预限空间的恐惧，深夜空无一人的地下车库，放假之后死寂的学校走廊，无尽延伸的医院走道，这些你极其熟悉但是一旦失去特定功能就会变得无比阴森的过渡地带。那电影的剧情就讲述了家具展示行深夜出现诡异画面，地下室的墙面无预警出现了一扇门，门后就是一个异度迷宫，无限扩张，有阴暗的黄光

0: 是偏房，住的是丫鬟跟仆人。
1: 不怪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呢，合着是风水问题啊。我要是当年跟思义住一屋，没准能考上985。
2: 我觉得思义考上了也未必会去。啊？我记得他高考前跟我说，他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他这些年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去验证这句话。
0: 你知道思义会离开？
2: 猜到有这个可能吧。
1: 那你当年怎么不跟我们说啊？哎，
2: 思义那个性子说了有啥用，咱能留住他呀？我之前也一直特别担心思义，我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受委屈，但是我最近不这么想。就前阵子我跟周爷爷、少叔还有我爸，我们一起出了趟差，就是去探寻少家祖上的踪迹。其实也没多远，但是一路上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开心，那么兴奋，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旅行的乐趣。我相信思义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目标，只要在路上，你不管有多累有多辛苦，你都觉得心在跳，人生是有奔头的啊。
3: 来吧，这一杯敬远方的思义。
0: 敬思义，
1: 敬思义。
4: 给你拍照。

0: 来，这个橘子亲上，可甜了。
1: 嗯，
2: 谢谢妈。
3: 那意思是我冤枉你了，不是，总监，这是真的。
2: 别看了，裴妈说说话，平时打电话每次都急急忙忙的，没说完就挂了。你说，啊，跟我交个底，是不是交男朋友？
1: 啊？
4: 你想没想过回来发生啥事？回来？嗯，
2: 回来干嘛呀？
1: 你看啊，这个故事上说了，是吧？咱们这个运河生意一成功，这花街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成功人士，嗯，你这光自己好，我觉得不算本事。哎，你要有本事，回来带领大家一起发展去。这广告上都说嘛，这大家好才叫真的好。啊，你想想，想想，嗯，
5: 你们俩是想我了吧？
2: 你们可以去北京啊，
1: 去北京干嘛？就跟我生活呗。
2: 生活？哎，北京我不习惯。我习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妈，来，哎，这这这妹妹没了，你
1: 喝喝你，
2: 再给我买一壶去，就这个八年陈的，好不好？
1: 那行，
2: 你去吧去吧，我去
1: 啊，
2: 我去啊。
1: 你知道哪家吗？知道，
2: 这怎么能忘呢？哎，跟他说啊，谢老大买的酒可以挂账。哎，怎么样？北京我是不会去的。
0: 知道你离不开水。嗯，发现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不一样？
2: 啥不一样？

0: 你拿着，倒不下。拿着，
1: 这也不要了。月饼没人吃。
2: 这饼拿着。
3: 北京什么都能买。
1: 知道什么都有，可什么都有不加里的。你知道吗？
4: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
1: 干外卖？
4: 想
1: 喂养羊。
4: 好，
1: 先
0: 听你的。
1: 之前咱们打了个漂亮仗，明年我们要让全海淀都知道，每一个站点才是最靠谱的。大家有没有信心？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00。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
1: 文艺会客厅。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直播间呢走进来一位特别帅气高大的嘉宾哈。我们刚刚在拍合照的时候，因为站在这个后头嘛，就说是不是会挡到我们上面的台标，真的把台标挡得严严实实哈。那也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嘉宾，我们的陈俊宇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陈俊宇。
0: 我来介绍一下陈老师。陈老师呢是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学士，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的硕士，也是一位新锐当代的青年艺术家，我们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市平安守望青少年服务中心青少年绘画疗愈计划项目的艺术导师。欢迎陈老师。那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研究的这个艺术领域？
1: 我的话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学的就是纯艺术，然后呢我的绘画主要是以油画跟丙烯为主，然后呢是主要的表达是聚焦我作为个体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情感的一个状态，以及我在留学期间对于生活上面的一些感悟，然后呢主要就是以抒发个人情绪为主导的一些系列的创作。
0: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文艺台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在之后呢我们都会分享一些陈老师的作品啊，在我们的公众号的推文当中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哈。那说到陈老师，您是用艺术的方式去表达内心世界，那么现在您的作品呢也一直是持续的来关注当代青少年的精神困境和一个情感的表达，从原先更多的自我表达到现在关注到当下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内心世界的表达，是什么样的契机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

0: 变得敞开来了。
1: 嗯，
2: 对，
1: 我也会特别的感同身受，包括其实我们常人，不光是小朋友啊，或者星星的孩子，包括我们很多的成年人，其实也是需要通过艺术的方式去进行一些抒发。所谓的艺术疗愈呢，其实是针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次、不同的领域的人。能不能也给大家通过这个机会去来说一说什么是艺术疗愈这样一个概念？我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就是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去让每一个人可以更好的去接触这个周遭，或者是更好的去敞开我们的心扉。我不知道这个理解是不是稍微有点片面。
0: 其实理解的蛮到位的。如果用我个人的定义来说的话，我认为艺术疗愈它本质上是给情绪一个不用说话的出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孩子包括一些困境的青少年，他们在面临各式各样的压力和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表达。这个情况有很多种，有的呢他们是害怕与人分享，甚至就是害怕告诉父母也好，告诉老师也好，告诉朋友也好，有各种各样的担心，然后久而久之就在这个他们心里面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就是他们遇到了一些没有办法表明的情绪，他们只会放在心里面，
1: 积压了太多。
0: 对，积压了太多，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消化，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有这个调节能力去消化，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然而我觉得艺术疗愈就是找准了这一个点，就是怎么说呢，用绘画去将他们心里面的情绪通过另一种方式去释放和发泄出来。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会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去说你这幅画，比方说具体画的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你这幅画画的好与坏，因为这个都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我们老生常谈都说没有绝对的技术评判标准，只有最真挚的感情。所以呢，我们更希望艺术疗愈就是给情绪一个不用说话的出口，让这一些孩子们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平台，一个空间，在这个里面让他们去自由发挥，去自由释放自己的情感，而且不用告诉任何人。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心去体会他们在画什么，他们也可以尽情的用自己的那个笔去尽情的释放自己的内心，无所谓是呈现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这个艺术疗愈在我的理解当中和什么绘画兴趣班呢，这是截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之间我跟同事一起看了一个展览，叫小孩生了我们，其中有很多作品我会觉得也是艺术家他们自己的一种情感的释放，其实那个创作的过程也是一种艺术疗愈。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展品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做家务的手套，看着很平常，因为可能艺术家是个女性嘛，每天回家都要做家务，但在那个手套下边有很多小铃铛，铃铛是发不出声音的，有点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在下面就不断的吸铁石一样吸在上面，那个可能就是表达他内心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可能做家务的那个抱怨啊、唠叨呀，都一直在积累在内心。那艺术家就通过这个作品去表达了那种状态，
0: 就是他把他的一些负面情绪转移到了作品之上之后，他的心就会变得相当放空了。对，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形式，就是我把我所有的东西形成了一个符号，可能是一个图案，也可能是一个语言，我把它放出去了之后，我的心就空了，我就不会受到这些负面情绪，我再也不会把它积压在心里面了，
1: 达成了一种自我疗愈和平衡。
0: 对，其实艺术疗愈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因为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自由的流淌。
1: 说到这个创作，也让我想到了我这段时间有看到一些就是创作者他们的一些创作，比如有人甚至就可以把自己的那个画板带到大自然里边，现在春天嘛，然后呢就用那个地上的树枝蘸一点颜料，就用树枝把它给甩在这个画板上，它可能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那种状态，也是一种创作的手法。
0: 对，是的，因为像我们就是创作会用到很多很多的材料，但是呢，因为它没有技术性的限制，所以说其实理论上你用什么都可以，只看你敢不敢用。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会尝试一些新的材料，说不定有新的发现，甚至有可能我换了一种笔的材质，我会发现最终呈现出来的这种颜料的质地质感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绘画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实验，乐此不疲。

0: 别的，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从事艺术创作其实核心就是看到了这个里面的可能性。
1: 嗯，
0: 对，就是从未知中诞生出一些新全新的东西。对，这也是我本人创作的一个心路，
1: 也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触动哈。包括其实我刚刚想到，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就是每个人是不是在各种场景下，家里也好啊，办公场所也好啊，只要是自己想要去抒发了，或者哪怕今天就工作已经很头疼了哈，好累啊，我就可以拿一张纸出来在上面涂鸦，这也算是一种艺术疗愈吧。
0: 对，其实而且我觉得艺术疗愈的形式它不仅仅限于绘画，其实很可能举个例子，比方说

0: 家里面人说也看不懂我在画什么，但是我就是一直在那边不停的画，就是用各种尝试线条的排列组合、图形的重组。对，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一种自发性的。然后到了小学之后留下来，然后呢到了现在慢慢演变成了就是现代艺术里面的各种流派、各种画法，有抽象艺术，也有立体主义，也有表现主义。其实在我看来，它的本质上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实验。在这个游戏的规则里面呢，它其实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像我们在跟这些孤独症儿童，包括自闭症儿童进行这个艺术疗愈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想让他们在这个绘画的过程中，把这个绘画的过程本身当做一场游戏。只要他们玩得开心，玩得愉悦，我们不在乎产出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1: 嗯，就是他们最最真实的内心的情感的表达。
0: 对，没错。
1: 说到这块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头也介绍过了。那么我们的陈老师呢，他也是南京市平安守望青少年服务中心青少年绘画疗愈计划项目的艺术导师。那曾经也是跟着这个计划去到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公益的活动，比如说福利院呐、包括偏远地区的学校啊，还有一些网络的美育课等等。
0: 没错。
1: 您也不光是用这个绘画，你也用这个昆曲啊、剪纸啊、扎染这些传统的文化课，把这些艺术疗愈的这种内核传递给孩子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最大的收获体会或者是遇到的什么故事最受触动的呢？
0: 其实我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受到的最大的触动就是孩子们的成长。就是孩子们他们一开始就像我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孩子们一开始他们是不愿意交流的，他们没有办法跟我们那个正常的交流。但是呢，在进入了到了这样艺术的一个过程之中之后，我会发现他们慢慢的变得就是眼神里面有光，然后呢他们的这种性质在我们不断的用各种各样的，在这个依然要说回我第一次去做那个绘画疗愈，作为绘画疗愈导师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孩子他们画到一半之后他们停下来了，他们就是停在那边了。我一开始不知道他们是想就是不知道怎么往下画了，还是说遇到了什么困难了。所以我就上去跟一个其中一个小朋友，我就问了他们，我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啦？然后呢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开口跟我说，不，我是在欣赏我自己的半成品。
1: 哇，好动人的这个瞬间，我已经有画面感，就是他画着画着自己就会在想说，哇，我看一看。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做绘画疗愈的一个就是非常出众的点，就是这些孩子他们的情感确实是会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不会表达。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艺术疗愈的课程里面，在这个艺术创作的互动中，我会发现他们渐渐的能够接纳自己，能够在这个绘画中自己与自己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就包括刚才画到一半的那位小朋友说，我在欣赏我的半成品，就是我
1: 好动人的瞬间啊。
0: 对，他知道他画了，对，他知道他画了一半，但是他就觉得哎，这个还没有完成的这个瞬间他觉得很美。这是我个人的推断，因为他没有跟我讲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在画到了某一个点上面之后，他觉得我这幅画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状态，我就不能再动了。我本来说我以为他是画不下去，是不是觉得比方说画到哪一个地方是不是不会了，
1: 就我们常人的这个思维。
0: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让我非常的惊讶，也觉得在这个绘画疗愈中可以遇见这样的这种感触是非常新鲜且有意义的一种体验，就是让我第一次知道这些孩子们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想法。而且通过绘画呢，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尝试着去打开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呢能更好的认可自己。因为这一类群体我觉得在平时是比较容易被忽视和被冷落的，而且可能在跟他们进行互动的过程之中，他们的世界可能会比正常人还要丰富，所以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也是特殊的，但是他只是跟我们的世界不太一样而已。所以我也希望通过绘画疗愈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些群体的内心的一些真实的心理反应，通过他们的这些艺术

0: 创作的作品，我们来解读他们，就可以更好的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让与他们的沟通变得更加的方便。
1: 嗯，此时此刻正在，
0: 就是久而久之，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就是不良的一个循环。对，
1: 所以其实这些情绪我会觉得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包括你刚刚讲的恋爱呀，包括面对学业呀，面对家人呢，甚至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在想，我现在每天在忙什么，我在做些什么，人生就短短数十载。
0: 对，是的，
1: 我每天在这儿周而复始的工作，它有什么意义，都会在不断的自我的质疑当中。所以我们也需要去找这种平衡。嗯，
0: 对，没错。
1: 另外我也特别想问到哈，就是像我们普通的家庭啊，还有孩子，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艺术疗愈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普通的打工牛马，如果在面临工作压力，这个包括一些情绪的这个积压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样去通过艺术疗愈的方式自我调节，比如唱首歌是我理解的哈，或者哪怕就是啊，我这样用不同的音律音波去喊一喊，或者自己做做手工等等。那还有什么陈老师可以给到大家一些自己我们就可以简单达成的艺术疗愈的方式？
0: 其实刚才文飞老师说的手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手工它部分手工需要一些非常精细的一些，比方说折纸啊剪纸也好，它需要一些对于细节上面特别细微的把控，但有些人他就会非常享受这种就是这种过程，就是将一个完整的形状从那个纸上裁下来。像我本人的话，我如果是在情绪就是不太好的时候，绘画依旧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去想就是
1: 要画什么
0: 要画什么了、我就是想去画，就是想就是绘画本身它这一个行为就可以是作为疗愈的，就是作为疗愈的一个目的。
1: 嗯，
0: 就是不用在乎你去画什么，或者说你哪怕只是拿了一坨粘土想做个手工把它捏成一个形状，你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我今天要捏成什么形状，但是捏粘土这个本身这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解压的一个过程，
1: 特别治愈啊。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其实我们用各种方式也还有很多，包括你看春天开很多花，我们哪怕是捡地上落下的花瓣把它收集起来，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他也爱收集什么树叶呀花瓣呀，有的可能做成那种什么干花，有的可能他就夹在那个自己的本里。
0: 对，
1: 这其实也都是一种艺术疗愈。
0: 是的，如果花粉不过敏的，其实我也推荐就是去品一品每一种花它自带的那种芳香，因为香气是可以直接刺激到大脑的这种好的物质的一种分泌。
1: 嗯，
0: 对，不同的香味会给人以不同的遐想，就像我们看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画面会有不同的触感一样，就是它可以是由我们眼睛鼻子耳朵这些五官我们的五感收入到的信息直接传递到我们大脑里面，然后再从大脑里面转化为就是可以主导情绪的一些很好的物，家里面人知道了会有什么反应。所以平时父母还是要多给孩子一点正向的鼓励，哪怕他有些事情做得不好，也不能说这件事情你就是做错了。就是而且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会家长可能会用自己的意愿去带入到孩子的身上，比方说我们听到了，可能小时候可能大家都听闻，就是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1: 你要多穿一点你冷，其实孩子完全不冷啊。
0: 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孩子想表达他的一些意愿的时候，但是父母如果说出来这句话之后，其实孩子就是只能被动的接受了。对，包括我们跟这个来自星星的孩子们进行这样艺术互动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一味的只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开口，我们可以说你不用着急，我就安静的陪在你边，我可以待在你的身边吗？然后呢让他进行一些比方说创意性的活动，然后在个过程中我们会观察他做活动时候的一些状态，无论是从他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也好，他的这个本人的这种创作时候的状态也好，我们会根据这个去进行切入。比方说感觉他有点累啦或者什么，说那你就休息一下吧，其实也不用给我任何的回复，我只是作为一个陪伴者静静的陪在你的身边，这样子孩子也会放下一些戒备。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就是跟他一起去合作完成一些比方说小作品啊小手工的时候，那这样可以调动起来。

0: 孩子的这种参与度，其实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的跟他进行一次那个初步的沟通。
1: 嗯，说的特别棒，就是最主要的是能够跟他们建立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关系。
0: 对，没错，
1: 有了一个很好的关系，或者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他才能够去真正的把你当朋友一样去抒发他自己的内心那种安全感。
0: 对，是的，因为只有孩子自发的，就是他自己想说出来的时候，他的感情也好，他说出来的事情一定是会最真实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孩子就害怕说出来会不会被责怪，会被批评，他就不敢说，或者说甚至他会说一个不真实的一个事情，就是为了逃避，
1: 掩盖一下
0: 事实。对，是这样子。
1: 嗯，那么未来在这个公益还有在艺术疗愈方面，你有什么一些未来的计划？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一个就是我想继续把这个事情去做下去，因为我觉得艺术疗愈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对于这些小朋友们，因为他们已经是把自己就是相对来说隔绝在了一个无人问津的一个世界里面，如果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打破这个壁垒的话，那他们可能就是一直会以这样一个沉默的状态生活下去。但是因为我作为艺术疗愈的导师，其实我知道这些孩子的内心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们对一些事物的捕捉程度可能也比常人更加的敏感。我想把他们的这一份就是珍贵的情绪给保护好，让他们给他们一片非常自由且没有压力的一个空间，让他们去尽情的释放自己，同时呢也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慢慢的能够接受自己，并且如果有希望就是在未来可以慢慢的从一个个体走向一个社会，就是建立起与社会的沟通，通过艺术这样一个桥梁，这个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并且我未来会一直做。
1: 嗯，说的太好了，也希望有更多像您一样的艺术家可以能够去关注。

0: 子都是。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2: 北京时间22: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识了一周。
1: 大家问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2: 过街鼠张三说了，哎，师傅，我们是干什么的？实际上啊，我们这哥几个呀，就是谷地里的友子，米里的糠，水田的稗子，人身上的疮，哎，不算什么好东西。小时候呢也想过做大事，可后来念书不愿意念，干活呢还不爱干，怕受累，总想找个不出力还赚钱的活。后来呢一瞧赌博这玩意儿不错，玩着闹着就赢了钱了，所以我们哥几个呢就成了赌友了。可没想到啊，这个赌博它不是光赢啊，还有输的时候呢。保局的银子不好挣啊，一来二去的，我们这几位就两耳山峰卖地的祖宗了，家里边什么都卖了，就剩自个儿不知往哪儿消消了。怎么办呢？哎，混吧，坑蒙拐骗，欺诈吹债，耍胳膊根儿，卖贼骨头，弄得街坊四邻谁也不敢惹我们。我们一看这也行，哎，人活一辈子怎么不是转一圈啊，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也不错，所以我们呢就越折腾越厉害。没想到今天碰上您了，师傅，我们可没想到您是个英雄啊，您是头份的，过去在大相国寺里边没见过您呐，您是不是刚到这儿的啊？
1: 不错，咱家俗家姓鲁名达，原是关西路上中经略相公府里的提辖，只因为好打不平之事，在魏州三拳打死了当地一霸镇关西。
2: 姑父，我们呢让您给我们都给镇住了，走走走，咱们喝酒去，喝酒去。
0: 大伙又回来喝酒来了，这一来可真把这些徒弟们给镇住了，他们是彻底的拜服在鲁智深的脚下。那年头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人嘴就是活广告啊。鲁智深这几个徒弟是到处宣扬，说他这师父叫花和尚。为什么叫花和尚？他们看见他师父这一身刺绣的花纹了，说花和尚倒拔垂杨柳，呼，把这个事添枝加叶就说开了。一时间这花和尚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在酸枣门附近，进而在整个的东京汴梁城就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一谈起来呢，有的信，有的不信，还有的呢给夸大事实，说那花和尚拔掉了垂杨柳啊，把邻居的两间房给带倒了，这邻居找和尚来打仗，这和尚一听打仗就高了兴了，抓住邻居那脑袋就像包饺子揪鸡的一样，嘣嘣都给揪下来了。越传越神了，由此呢花和尚鲁智深是声名大振，除了这几个徒弟，又有不少人登门求教，拜鲁智深为师。鲁智深这徒弟没用几天就收了30来位，每天在菜园子里边一片空地上，鲁智深教他们舞枪弄棒，打拳踢腿。一来而去的，这天正是3月28。3月28是东京城里边的东岳庙会。鲁智深跟这伙徒弟们酒饭之后，在这片空地上练武。这徒弟们这个使趟枪，那个练趟刀，那个使趟棍。最后大伙练高了兴了，就撺弄着鲁智深给练一趟铲。鲁智深这功夫也正是兴趣盎然的时候，练一趟那就练一趟，鲁智深就下了场子了。
3: 再不是有一位玉侯叫陆谦吗？啊，这个陆谦跟林冲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俩是朋友，与我有什么关系？哎，这里
0: 这陆谦呢，当初曾经和林冲啊住过邻居，这个人念过书没考中过，还练过武却没有用武之地，整天在家里边闲着，自个儿也是一肚子牢骚，

经常到林冲家里边去串门，遇事儿呢就在林冲家里边吃一顿喝一顿，这都是常有的。后来呢，是林冲荐举他当了禁军里的一个小头目，后来升了玉侯。这个玉侯啊，在唐代是军队里边的一个队长，到宋代呢仍然宴席此职，是一个底层官员。陆谦这个人到了禁军里边，他很会钻营，一来二去的偏赶上太尉府里边缺人，就把他调到太尉府里边当御侯了。这么一来，他到太尉府里边又很会办事，弄来弄去的家也搬了，房子也换了，待遇也提高了，不像从前了。但是他知道，应该说林冲是他的荐举人，也可以说是他的贵人。说着，陆谦忽然像想起一件新闻来一样，哎，我说林兄，最近您到樊楼去了没有？这个樊楼啊，是北宋时期东京汴梁一家著名的大酒楼。宋朝的刘子辉有诗句，一得成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据古书说，这个姓樊是因为以前这个楼啊是商人们聚集到这个地方卖樊，白樊黑樊那个樊，由此得了这个名叫樊楼。后来呢把它改成酒楼了，仍然用这个谐音，只是把那个樊呢改成了姓樊的樊了。林冲听陆谦这么一说，哦，我最近没去樊楼。林兄，听说这樊楼啊又添了一种好酒啊，这种好酒叫霸王醉。据喝过这个酒的人说，这种酒味儿极醇厚，大有闻香三日而不忘之感。林兄，我看这样吧，今天呢咱们哥俩别上我家去了，咱上樊楼，咱品尝品尝这霸王醉是什么样。他说霸王都能醉，试试咱们哥俩能不能醉，由我做东如何？林冲这阵心绪不好，对喝什么酒啊吃什么菜呀根本不感兴趣，他就顺口答应，那好吧。跟着陆谦就来到了樊楼。这座樊楼果然不同于一般的酒楼啊，未到其楼，先听到阵阵弹唱歌舞委婉缠绵之声。一瞧这楼，飞桥蓝营明暗相通，珠帘绣娥，酒绿女红，感情这楼上还有不少妓女。这些妓女们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在楼栏之上斜倚身躯，秋波流盼。待客而到，出入于这座楼的呢都是一些高粱子弟，富商巨贾，挥金似土，花钱似水，到了这个楼里边那是充满了酒气钱气浑浊气，总而言之是大宋朝衰败亡国之气。陆谦跟林冲两个人到楼里边之后，找了一个单间小阁坐下了，要了几个菜，特意点了要霸王醉一小坛酒。这酒一会儿给端上来了，陆谦搬起这个酒坛来，倒上酒，先举起杯来。来，林兄，先干一杯，尝尝这霸王醉是什么味儿啊。林冲把酒杯也端起来了。好，贤弟，干。俩人是一饮而尽。哎呀，这霸王醉可倒真有点特殊的味道啊。啊，来，林兄，再干一杯。贤弟，今天这个酒咱们不要喝得太急，太急了容易喝醉呀。哎呦，林兄，就凭您这个酒量还能喝醉了吗？啊。

0: 兄，说实在的，今天我看您面有不悦，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
1: 哎，安林冲枉为须眉男子汉，竟受小人之欺。
0: 嘿，林兄何出此言呢？
1: 林冲当即把东岳庙将香、高衙内调戏真娘的事儿对陆谦说了一遍，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懊恼。哎，想俺林冲空有一身武艺，不能投奔明主，竟屈从矮言之下。哎，林兄，您呐，不可意气用事。据小弟我看呐，林兄前程似锦呐，您不要这么灰心。林兄可是非常人可比呀。林兄，我跟您说，禁军中教头有好几个呢，但是据我看，太尉最看重林兄您。背地里我常听太尉说，林冲这个人武艺高人一筹，您能得到太尉的赏识，何愁不发迹呀？这衙内呢，是太尉的义子，东岳庙上的事儿，我看完全属于误会，衙内必定不知道嫂子是您的夫人，故而呢他有些轻慢，倘若知道是您的夫人，我想衙内从哪个方面他也不敢胡为，一是拒于您的情面，二者也怕您告知太尉。您可要知道，太尉对儿子的管教还是很严格的，有了这个事儿，他非责怪他不可，所以说不知者不怪嘛。当然了，衙内的这一个举动使林兄气不可忍，这也是人之常情。我看呐，当仁则仁，当让则让，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让则铸大错呀。更何况他也没把嫂子如何，你说不是吗？啊，好，我看呐，今儿个这事咱就不提了，咱们哥俩还是喝酒。

0: 我也不动，你要动我就跟你拼命。正在这个功夫，林冲到了，噔噔噔噔噔噔，顺楼梯脚步声响来到楼上。林冲用手一推门，咕噜，插着呢。真娘，你可在里边吗？
1: 官人。
0: 真娘这阵真如同绝处逢生一样，她急忙来开门。高衙内一听是林冲的声音，吓得他嘣的一下子就起来了，动作之快气死耗子，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高衙内心里头明白，林冲来了，我得躲一躲，他滋溜一下子钻到里屋去了。这个功夫，真娘把门开开了，林冲迈步就进来了。真娘一见林冲是泪水难止，林冲呢闯进屋内，他先找高衙内。这正是豪杰能容天和地，英雄难受小人欺。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稍归于平静。这两口子真可以说是琴瑟和谐，举案齐眉，从过门到现在甭说打架都没红过脸儿。在林冲眼中，真娘那是一个温顺而多情的妻子，在真娘眼中，林冲是一个豁达而知礼的丈夫。准说俩人生活在一起就一点矛盾没有吗？有时候也有，但是俩人呢都有掌握分寸的谦让，一方谦让一方理解，互尊互让，矛盾解决。这不像有的现代青年夫妇有点矛盾谁也不服谁，这个骂你缺德，那个骂你损阴，这个说你伪君子，那个说你没良心，女的说难地。高衙内自那天之后再没敢犯次，他躲在府中不敢出来了，也就是自知理亏了。你我弟兄不和他计较这些，今天你是初次到我家来，本应该设酒款待，但是家里边准备不及了，这样吧，你我弟兄到街上酒楼里去喝两杯怎么样？鲁智深一听喝酒就高兴，哎，如此甚好。林冲领着鲁智深就出来了，来到了街上，找了一座酒楼，要了酒跟菜，一边喝一边谈。但是林冲可没跟鲁智深谈，让林冲两口子收拾我呀！啊，幸亏我腿脚利索，不然现在就得把我抬回来。哎呀，这事儿弄的，我们没想到林冲能去呀。我们琢磨着那个女人怎么也是您盘子里的鱼了。屁，我盘子里的鱼，我盘子里的吉利往哪儿下筷子？哎呦，你们全是一帮废物，这么点事儿都给我办不成，我要你们干什么呀？你说你们，我要你们干什么？衙内您先别生气啦，这次不行啊，咱们再想主意呀。怎么弄的呢？这陆谦他怎么没把林冲看住呢？正说着，陆谦也来了。这位脸也黄了，一头热汗，进门还没等跟衙内汇报呢，先让衙内给骂了个狗血喷头。骂完之后，这高衙内嗨声叹气，再不说话了。富安跟陆谦两个人只好就退出来了。一晃几天过去了，陆谦是没敢回家呀，因为他侧面了解到林冲已经上他家去找他好几回了，他敢回去吗？他的家眷早就有安排转移了，他自己呢就躲在太尉府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了秀女了。这几天高衙内可明显

是搜索枯肠费尽心机，又陷害林冲。可这阵的林冲呢，他已经觉得东岳庙上这个事儿算都过去了。要不怎么说历史上善良的人总是被害呢？他被害就因为他善良。这两天林冲和鲁智深经常在外边喝酒谈论武艺，回到家里边，家庭中又恢复了以往的和谐和美好。这天林冲和鲁智深两个人在酒楼上喝完了酒之后，一起又回家喝茶。走到一个巷子口这个地方，忽听见旁边有人喊：谁没宝刀啊？有没宝刀的吗？要不说啊，干什么的就注意什么，习文的注意笔，习武的注意兵器，出门的注意钟点，酒鬼注意饭馆。林冲一听有人喊。

0: 上书四个嵌金大字，白虎节堂。
1: 啊，林冲一看这四个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这是白虎节堂？
2: 怎么回事？这白虎节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召开高级军事机密会议的地方。为什么叫白虎节堂呢？节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制物，您看苏武牧羊，苏武手里面拿这玩意儿吗？那就叫节。汉朝的驻外大使手里面都有一个节，它是国家皇帝授权的标志。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驻外使节这么个称呼呢？大概就与这个有关系。唐代的车夫志里边说，大将出，皇帝赐给京节这两件东西，这也是皇帝授权的标志。京专管赏赐，所以对表扬奖励又叫京表。节呢专管惩罚斩杀，所以现在节制这个词儿大概就包含着点这种意思。这个节呀，平常得有个搁放的地方，但不能像烧火棍子似的摆哪往哪扔，那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放节的这个地方就叫节堂。白虎什么意思呢？古代认为虎主兵相，所以汉朝有白虎殿，唐朝有白虎榻，宋朝的太尉府有白虎节堂。这个地方是军机要地，无故涉足此处就得犯斩罪。林冲是禁军都教头，那是军事官员，他当然知道走入白虎节堂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看到这块匾额吃惊非小。他扭转身躯，正想要撤出白虎堂，正这个功夫就见一个人堵在白虎节堂的门口，向林冲一抱拳：林兄久违了。林冲一看，正是玉侯陆谦。这陆谦是他昔日的好朋友，今天的冤家对头，多少次寻他不着，找他不到，没想到今天竟是在这个地方相逢。林冲真的恨不得走上前去抓住陆谦。

0: 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0: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嘞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0: 娘和他们的爹娘说，你们愿意来俺家帮忙，是你们看得起俺们。俺眼下虽然只能用三个人，可俺会记下你们的名字，俺以后还会用人，凡是今天没有留下的，俺以后一定会去找你们。暖暖那天挑了三个姑娘留下，剩下的走的时候也都还怀着希望。楚地居扩建后没有多久，新房里边的床、桌子跟椅子刚刚做完，被褥还没有来得及买，第一批来看南水北调水源地的客人可就来了。那是一个午后，暖暖正在屋里跟开田商量着买啥样的被褥，忽听门外响起了闹嚷嚷的人声。他们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全由城里的老头老太太组成的旅游团，足有50多人，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大红的塑料牌，领队的是一个小伙子，看见暖暖跟开田就走过来问道，你们这个楚地居能不能住下52个人呢？
1: 能住呢，我们就在这西岸停一晚，不能住呢，我们简单的在西岸转一下，就再坐船回东岸。
0: 能啊，当然能了。暖暖，这让暖暖喜不自禁。可真是财神爷送钱来了。4天里食宿费、导游费加上船费和上山的门票费，总共收入近20000块，扣去买粮买菜买肉的2000多块，剩下的都装进了暖暖的衣袋里。这是楚地居扩建后接待的第一批客人，也是用客房接待客人最多的一次。这批客人临走的时候，旅游团的头头特意走到暖暖的面前说，你这楚地居在乡间接待游客的场所里算是很不错的一家，尤其你们的饭菜有乡间村野风味，让吃惯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很觉得新鲜，大家都很满意。我所在的旅行社以后啊，肯定还会组团来这丹湖游览。我想跟你啊，先口头约定，你这楚地

0: 把导游的麻四哥、摇船的九鼎，还有那三个帮工的姑娘都叫过来，温点黄酒让他们喝，也算庆祝咱新扩建的楚地居首次待客成功。开田分明有点舍不得，摸着后脑勺吞吐着说，
1: 都已经给他们开过工钱了，还用再花钱请他们喝酒？
0: 暖暖生气道，哎呀，这么抠门，俺这不是想图个喜庆吗？开田见暖暖生气了，才忙点头应道，
1: 好好好，俺这就去跟他们说啊。
0: 下酒菜做好了，黄酒温热端上来后，暖暖举起酒碗说，这回咱扩建后的楚地居开张成功，全仗着几位哥哥嫂嫂、弟弟妹妹的全力帮忙。来，俺跟开田敬你们喝一碗。马老四喝下碗中的酒后笑道，
2: 嘿嘿嘿，开田、暖暖，你们是咋样烧香拜佛弄出了这份福气啊？给四哥俺说道说道，好让俺也学学，日后也发他一回，也像你们一样盖上他几十间房子啊。
0: 青葱嫂闻言，没等暖暖跟开田说话，先开口笑道，咋样烧香拜佛，就是你365天别跟俺四嫂同房亲热，然后啊再到灵岩寺里烧香磕头，保准能求来一份福气
2: 啊。为啥不准和老婆同房亲热啊？
0: 马老四舔着脸笑问，
2: 身子不净心不纯嘛。
0: 青葱嫂说着，马老四嬉笑着转向开田，
2: 这经验是真的？你们两口子真的是一年都不在一起睡一回？
0: 暖暖羞得脸蛋红透，朝着马老四呸了一口。喝罢酒，送走马老四和青葱嫂他们，村里人早已入睡，四周一片安静。暖暖跟开田去楚地居里检查门窗是否关好，两个人由大门分开，一左一右摸着黑分头逐间检查。检查到最后一间屋，开田忽然抓住了暖暖的手。
2: 咋了？
0: 暖暖一下子没明白开田的意思。
2: 这院子扩建好，咱还没在这儿睡过呢，咱得尝尝在这新屋里睡觉的味道。
0: 你呀，暖暖用手指在开田的鼻子上点了一下，就随他进了屋。开田关上门，一边把暖暖抱放到床上，一边说，
2: 以为俺们的钱是捡来的，可以随意来要啊。
0: 暖暖的两只手不由得攥成了拳头。
2: 哎呦，主任，对不住啊，俺睡过头了。
0: 开田这时候边扣着衣扣边慌慌张张地跑进院子，
2: 来来来，抽烟抽烟。
0: 跟着就掏出香烟朝詹石凳递过去。
2: 不抽了，开田啊，你如今是楚王庄的妇人，应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啊。
1: 哎呦，哪里哪里，主任，你有事儿啊？
2: 是啊，没事敢登你这三宝殿啊。
1: 哎呦，主任啊，有事儿你派个人来喊一声，俺过去就是了，还劳你跑过来。
2: 今天这事儿啊是大事儿，所以俺得过来亲口跟你说一声。
1: 哦，啥大事儿啊，主任？有关俺家的？
2: 对，根据上边的规定，为了保证丹湖。

0: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1: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2: 村委会主任詹石邓通知开天和暖暖，不许他们家再搞旅游接待。这件事过去的第三天午后，暖暖听见小码头上人声攘攘，就估计是又有游览的人来了。出门一看，果然几十个城里男女正由小码头那儿向这边走。暖暖急忙喊出开田，两个人快步地向游客们迎过去，心里想，俺先把他们安排住下。要不是詹石邓作梗，今天这座院子又会挣来不少钱。这么多房子闲一天就是多大的浪费呀。院门吱的一声，开田从院外走了进来。睡吧，睡不着。咱能告赢吗？一定要告赢。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些房子闲在这儿？他个娘的！开田在黑暗中骂了一句，也在暖暖的身边坐下了。暖暖问：“家里还有多少钱？”“19000多。”“明儿个带上10000，咱们先去乡上。”乡里不行，再去县上；县上不行，就去市里。中。跟青葱嫂和咱雇的那几个姑娘交代一声，让他们夜里就睡在楚地居里，替咱们看着门。跟和和交代，让他来陪着咱娘照看好两个老人跟单根儿。中。暖暖和开田是第二天中午赶到巨乡街乡政府的。暖暖让开田买了两瓶丹湖白酒和两条风扬烟，径直去了乡政府的传达室。进门就对老传达叫道：“大哥，你这一向可好？俺和俺娃他爹来街上赶集，顺道来看看你。”说着就把烟酒放下了。那个老传达有点受宠若惊，忙给暖暖和开田让座，同时推让道：“哎呀，带烟酒干啥？咋能让你们破费呀？”暖暖的脸上早没有了上次来见老传达的那份惶恐，只是朗声地笑道：“好久不见你了，带点小礼物算个啥？要不是你上回帮忙啊，俺这个家还不定成啥样子了。”一番寒暄过后，暖暖才说：“大哥，俺有桩小事儿，想顺便到乡上问问。像俺们楚王庄那地方，要是家里边房子宽敞，又刚好有些来看丹湖的游客要住，俺们该不该留他们住下，也好额外挣点钱？”“哎呦，这还用问吗？你有房子，人家又愿意掏钱住下，让他住就是了。”老传达说得很肯，他是第一次进县城，县城的扩大和热闹让他感到意外。咱们去哪儿啊？”“

0: 开田没了把握。在北京打过工的暖暖见过大世面，他不慌不忙地说，先找县政府。两个人边走边问，七拐八绕，总算找到了县政府。可是这时人家已经下班，见官只好等到第二天了。两个人便去找旅店，城里的旅店可是真贵呀，一连问了几家，不管吃喝和导游还收到100多块。开田心疼钱，说去求了，住一夜花的钱够咱买10几斤猪肉了。咱别吃这亏，干脆到汽车站的候车大厅蹲他一夜算了。暖暖说，住就在这100多块的旅店里住下，咱们现在也开着旅店，咱得看看城里的已经是半晌午了。两个人急急地走了进去，正要向坐在桌后的干部倾诉冤情，忽然看见詹石凳坐在一边的沙发上抽着烟，雷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北京时间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引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文飞的老朋友哈，我们相识有近快20年的时间了哈，而且呢，这位嘉宾呢也是经常来到我们的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他也是和文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那今天这位嘉宾究竟是谁呢？也先在跟大家打招呼之前，为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那就是我们的吕军，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吕团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非常高兴与大家见面和交流。
0: 欢迎吕团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吕团长呢，曾经是江苏交响乐团的团长、艺术总监、首席大提琴，现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国交响乐联盟理事、国家艺术基金评委、中国大提琴学会理事、江苏省音协大提琴学会会长、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艺术总监、第十届江苏省政协委员。特别开心吕团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而且吕团是刚刚从瑞士回国的。
1: 啊，没错，我是严格意义上讲是昨天的清晨到达浦东机场，
0: 刚刚落地南京，然后就风尘仆仆的来到我们节目了，也是很早就跟旅团邀约到了今天的这个时间，可以做客我们节目哈，
1: 非常高兴。
0: 嗯，那么去到瑞士是什么样的一个行程？
1: 啊，这次到瑞士主要和瑞士的农加诺音乐学院，他们有一个学生的乐团，我很早就想去考察了，因为他们这个学校的学生乐团

0: 的音乐当中，甚至包括你的很简单的肢体语言，你给观众马上就能回，观众会跟你一起呼吸，
1: 共振同频，
0: 对，会跟你音乐的节奏，跟你音乐的旋律，他会跟你一起呼吸。这个就是我们达到，就是说很多就是心灵上的一种东西都让别人给读懂了，实际上自己一定在读懂，在给别人读懂之前要给自己读懂自己，
1: 先感动自己，
0: 对，
1: 就像您说的，才能感动他人。
0: 对，这个是反正我的感悟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其他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是不是和我是一样的一个感觉。
1: 而且都说音乐其实是无国界的，即便有的人说我是不是可能欣赏不了音乐，或者是说

0: 江苏不管怎么说还是个文化大省啊，经济大省，应该讲就是比其他省份的话文化要厚重的多啊，历史这个文化也厚重的多。但是就是从我们从整个中国来欣赏音乐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啊，这个大城市肯定一线城市它是改观了很多很多啊，改观了很多很多。你看我记得我九十年代末吧，我们那时候做音乐会我们都送票，但是我们不是送那个，就是送文化消费券，就是就这样惠民券，就让就不用你去买票，然后你让你走进剧场啊，一直你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啊，你看我们现在走到今天这个拓展是非常惊人的啊，非常惊人的。现在你看江苏大剧院的那个票，这里经常一些好的剧目，好的问题，有一点不太好回答，但是我还是用简短的一个感悟吧，跟你说一下。因为我当1994年我当这个团长的时候，因为应该讲就是中国的那个就是市场，当时就是文化市场，尤其是音乐市场，或者是尤其是交响乐，应该是比较惨淡的啊，比较惨淡的。因为那个时候更多的人可能是走穴了啊，就凭着自己的一点才华，就是全国各地我们走穴，那时候他们是能得到很多的一些报酬的。那么就是说确实是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背景，他们更多的不是站在一个很高很大的一个平台上面啊。那个时候我当演奏员当了很多年，到了2000年的时候，情况有了更多的一些变化啊，这个体制改革啊，什么什么东西啊，我那时候接这个杆儿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自己要接这个杆儿，因为曾经我们有一位院长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让吕俊去坐这个位子，吕俊不一定会愿意。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积极的在走市场，
1: 很有个性的哈。
0: 对，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标准都不是很高嘛，但是呢，就是回过头来，就是当时就是回头再看看，就是我们这个团当时就是已经散掉了，已经快有更多的一些冲击，让很多人不能很稳定的在这个岗位上面继续为这个事业去做点事儿了。
1: 明白。
0: 那个时候嘛，当然，有更多的一些领导啊，跟我说，就是，能不能够就发挥自己的余热？
1: 是需要您去在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去好好的再做一些事情，有更多的可能。
0: 那个时候，唯一能够让大家，或者让领导或者让团员们对我有一点信任的话，可能就是我的业务了。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业务好的人，别人对你还是非常尊重的啊，那领导对你也比较尊重，也比较看得重。当然我也在一边演奏一边在学管理，也确实不能讲是个很好的管理者，但是我在不断的学习，也在不断的在这个大荣里面得到很多的一些前辈的一些帮助，同时在南京走过很多的一些名胜古迹和读过很多一些这个宋元明清的，就是
2: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 FM 91.4 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

0: 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连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回来，短短的一个小间隔啊，继续开启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也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吕军团长，他曾经是江苏交响乐团团长、艺术总监、首席大提琴，现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国交响乐联盟理事、国家艺术基金评委、中国大提琴学会理事、江苏省音协大提琴学会会长、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艺术总监、第十届江苏省政协委员，再次欢迎旅团，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哈、啊。
1: 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对话啊，
0: 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对，
0: 刚才听到了旅团自己的一个经历哈、啊，包括您自己身份的一个转变，从原先您入职到江苏交响乐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提琴首席，然后有了很多的创新的自己的个人的作品，包括代表团里去比赛拿奖啊，到后来您成为了江苏交响乐团的领军大家长，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整体的这个身份的变化，让您成为一个可能关注到大提琴，关注自己，变成了关注到整个一个大集体，每一个乐器是不是当您成为团长之后您都要去详细的了解，就不光是大提琴了哈。
1: 啊，对，应该讲如果站在领导的岗位来讲的话，他必须要了解我们最起码交响乐艺术的各个小门类的一些乐器，它的性能、它的表现力，从这个大的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交响乐团，它是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艺术啊。我们讲就是领导一个乐团，就像军事化一样的，每一个小环节都不能疏忽或者是疏漏的。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小环节必须都在自己的岗上面能够立得住、顶得住，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音乐作品、这个团才能有正气，才能有很多一些很高水准的这么一种演奏啊，这也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荣誉感吧。
0: 所以那会儿对团员们、对大家会不会要求异常之严格？您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极致的那种人吗？完美主义是吗？
1: 当然希望自己做事儿、解决问题、与人接触，包括就是与工作接触，都希望能够做得比较完美吧。我经常会有一句话，不要留下遗憾。可能我们在某一个环节做得不够到位，但是最起码我尽力了。就是不要留下遗憾，我觉得自己都很满足和开心。
0: 所以大家跟您就是一起去创作的时候，包括一起去演奏曲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您是很严肃的状态，还是您其实是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是比较亲和的，是怎样一种状态？我去想象一下。
1: 这个两者可能都有吧。我呢就是上班进排练厅有两种脸色，就是大家都明白，我今天就是笑着进去的，大家可能会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0: 今天很开心旅团。
1: 如果很严肃的进去，大家可能会就是尽量就是在演奏过程当中，或者在纪律的这个严明的纪律这个下，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这样说吧。
0: 确实是因为管理者，我会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虽然没有做过管理者啊，但是我会去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一个管理者的话，那肯定不能一味的亲和嘛，那你是没有办法去带团队的，而且一定是要是大家对您很服气，这个团队它才能非常的稳，才是有那个核心在的哈。
1: 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比较和谐。
0: 那有没有过一些故事，就比如说您的两个身份，因为您既是
1: 经常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一些关心包括总理啊，那个时候啊，叶剑英啊，董必武啊等等等等，很多国家领导人陪同这个国家的元首到南京来，是必看小红花。那个小红花呢，后来就是把玄武区咱们朝阳区几个主要的演员还有其他几区个别的然后就是节目组合成立了这么一个叫对外叫南京市小红花当然我那个时候在小红花算个小主演吧演过红长青，唱过少剑波，然后很多的一些节目都上台那个应该讲给我走上艺术道路奠定了非常好的和必要的一个基础。我在小红花当然最更多的是这个舞蹈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73年我就到了南京艺术学院这个八科
0: 芭蕾舞是吗？
1: 芭蕾舞也是南京艺术学院第一届就是这个八科跳舞的然后也不谦虚，就当时我的这个基本功和我的技术在班上是最好的，所以就是谈到舞蹈呢，就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恋情在里面，
0: 不同的情节。
1: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苏联的那个那个就是芭蕾舞团，就是演那个胡桃夹子的他们来看我们课，然后开了3个半小时座谈会，然后呢我们那时候院长是龚慧山那时候就是开了3个半小时座谈会完了以后就是跟我说说三个大部分谈的都是我一个人，就是他们会觉得就是在南京艺术学院或者是在我们中国吧，就是发现了一个天才所谓
0: 芭蕾舞领域。
1: 对，因为我当时一年级的水平相当于八科的3年级水平，所以就是还是很出色的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离不开小红花对我的培养小红花的老师同学们，我们那时候都住到一块儿是不可能但是我们都是住到一块儿，老师和我们那时候还有军代表对小红花的这个成长道路，对于我来讲的话，那个帮助是永远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老师严老师也好，夏老师也好等等，文艺团体那时候样板戏嘛，革命样板戏那个时候
0: 很红火，
1: 对，不但很火，很崇拜嘛。然后我就调到了就是歌舞剧院，那么从歌舞剧院，我觉得就是从事大提琴这个专业，不能满足我个人对艺术的一种追求和我要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就是要考上海音乐学院，但是没想到，时机很帮我。我确实也考上了，所以呢就是我就叫真正走上了这个大提琴专业的这个道路。
0: 所以其实吕团长学大提琴并不是童子功，就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弦乐一定是孩子要从小开始学
1: 对，我14岁才开始学大提琴
0: 但是也并没有影响到您成为首席或者您成为大提琴演奏艺术家
1: 谈到这个问题，可能我就要跟更多的一些琴童家长一些孩子们可能要说的一个更多的一个理念就是我曾经办过一个大师班，我跟家长也交流，我说我们现在就是

0: 让孩子学这个专业，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都能说明白吗？实际上，有80%的家长是说不明白的，因为都比较含糊。
1: 嗯嗯，
0: 他们希望孩子在这个专业上面能够学得好，学有成就，但是呢，很多80%的家长，他们就觉得孩子必须要学一样东西，他也许可能学绘画啊，也许可能会学唱歌、学跳舞、学音乐，但是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发展了，我们的孩子的学琴的年龄都提前了，啊，最小的可能4岁就开始学琴了，哎，但是就是从真正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它是有分时期的。啊，这个当然我们讲有琴童，就是有孩子就是对艺术，或者是对我大提琴，或者是对小提琴，或者是对钢琴有特别敏感和领悟的孩子，有
1: 就超级有天赋了，
0: 对，
1: 嗯，
0: 但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所以呢，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时间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孩子在4岁到1年级的时候，能够碰一下钢琴，或者碰一下你的。